0: 我是霍海泉，现在是早晨八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大家好，我是遇见，第一次听节目是石花在唱歌，他在唱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从那以后每天打开音乐广播就成为了我固定的动作，早上起床音乐活力派带来元气满满，下班路上音乐咚咚锵又带走了我一天工作的疲惫。非常感谢奔放的石花，沉稳的 Jason， 认真的逍遥，每天的陪伴，祝徐州音乐广播5周年快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9月2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9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阴，21到27度，连云港多云转晴，19到25度，淮安晴转阴，18到25度，商丘小雨转晴，17到26度，蚌埠小雨转阴，20到25度，宿州小雨转多云，17到25度，淮北小雨转多云，18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8: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好嘞，欢迎回来，8:0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8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刚刚看到后台啊，微信后台有朋友在回复旅行两个字，目前呢我们是有两条线路正在报名当中啊。第一条呢是9月26号出发，10月6号啊，哎呀天哪，一下干到一个多月去了9月26号出发，10月6号一早返回徐州的西藏线路啊，拉萨林芝环线，一共是11天10晚。您在后台回复西藏两个字就能够看到具体的详情了。还有一条呢是在我们11期间的10月2号到4号，是由我们的主播逍遥带队啊，全程陪伴，纯玩无购物，3天2晚，价格也是很有优势。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微信后台徐州美好家直接回复皖南，回复皖南两个字，大家就可以这个查看完整链接了，也可以进去群咨询了啊！最近一段时间咨询的朋友特别多，而且呢已经有朋友就担心抢不到这个位置，昨天就已经早早的去联系客服锁定最终余位，大家可以在后台回复皖南两个字查看一下具体的链接。另外呢，刚刚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哎，还有朋友一看到今天的这个香水盒，一瞬间看到这个就是外包装啊，一共是有5款香水，看着有点懵，说到底这个不同的香水

水儿它的味道是什么样的，然后呢想适配一些什么样的场合。那接下来的时间我再来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香水啊。其实呢很多朋友都想买一瓶比较拿得出手的大牌香水，但是呢一去到专柜你会发现确实哎呀这专柜价啊这个这么贵啊，这个一瓶香水这卖到1000多块钱。所以说想要靠香气打造个人的氛围感，通勤啊约会啊跟朋友聚会啊不同的场合，但是呢担心啊找不到适配自己的香型。如果只是在路边哎随便买了一个平价的香水，喷一会儿呢就感觉这个香调比较单薄，或者是呢喷了一会儿可能过了一两个小时觉得就没有味道了，留香比较短，味道就已经散掉。所以说不管是日常还是自用，或者是过节送人，朋友过生日送他礼物，总是感觉少了一份高级的体面感。那么今天啊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准备到的香水链接有香奈儿蔚蓝，YSL 黑鸦片，香奈儿加波利尔，迪奥花样甜心，还有 YSL 的自由之水。今天是我们徐州音乐广播的专属链接啊，所以说价格非常的合适，5款链接您任选其一，每一个的价格都是299，不用承担专柜溢价，也不用冒着买到假货的风险，因为我们所有的商品全部都是跨境直采，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正品有保障，最关键的是各种风格全面覆盖。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就能够收到我们的香水链接了。而且呢去扫描收到货之后啊，用你的支付宝去扫那个外围那个盒子上有一个二维码，抠开之后图层里面有一串数字，把数字输入进去，具体的清关信息链路信息一目了然，全部都在啊。因为我们都说香味嘛，它是看不见的一种穿搭，也是属于自己的情绪符号。而且这个香水啊绝对不是说只有女生喷男生不能喷，当然不是，男生也可以喷。就像很多影视剧里面的男主女主对吧，有的时候他走过去不需要说太多话，光是闻到那个味道哎，就能够勾勒出他的性格。像日常出行商务通勤非常推荐大家选择香奈儿蔚蓝，真的既高级又松弛，而且这一款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都是可以放心去用的，绝不踩雷。第二款呢是圣罗兰的傲飘明，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黑鸦片，它呢是属于经典浓郁的焦糖咖啡香草香，带着那种比较微醺的魅惑的感觉，是属于性感又撩人的，很适合夜间聚会派对约会小众氛围感穿搭，就选择圣罗兰的傲飘明。像香奈儿加波利尔它是属于比较知性哎，又很大气的味道，自带优雅气场。你像日常的职场办公啊，或者是有一些正式的场合需要应酬啊，选择这一款就可以。像迪奥花样甜心，这是很多女生们特别喜欢的，因为它是那个粉粉嫩嫩的那个瓶子和外观嘛。像年轻女孩们日常出游甜蜜约会都可以选择迪奥花样甜心。最后一款是圣罗兰自由之水，这也是很多朋友用过都说好的，是能够凸显出独立自信的气质，像日常的社交派对的聚会哎，都是能够 hold 住全场，也是属于比较全能的啊，男生女生都是可以去用的。专柜千元的正牌大牌正装，今天价格是5选1，每一个到手的价格都是299，如果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立减5块钱，而且还能领取会员券，享受后续的商城福利。今天呢香水链接就今天一天在Jason 的活力派和稍后晶晶的原油会以及董董的音乐咚咚锵，就这三个节目当中今天能买到，就这一天，而且是徐州音乐广播专属链接，价格只要299。关注微信后台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就能够了解详情了，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份大牌。

王力宏爱的就是你，来关注一条路面上的最新情况。南三环高架寒山隧道入口现在已经关闭，目前造成了车辆的积压，提醒朋友们从这儿路过的一定要选择绕行。南三环高架寒山隧道入口已经关闭，现在是有车辆积压的，还没到这儿的朋友可以选择下绕行。另外呢，刚刚还有朋友问到说如何去添加客服微信呢？在微信后台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之后，你会收到我们的香水链接，扫码进入，在价格299299的底下有三个字加好友，点击加好友直接扫码啊，把它加到微信当中，关闭这个页面重新扫码进入就可以了，这一单就能帮你立减5块钱了。像之前买过其他商品的，手机当中有积分的，都能够抵现当钱花。所有商品都有运费险，收到货之后任何不满意的地方联系客服，随时随地退换货。微信后台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查看香水链接。

8:14，这一时段活力热搜榜，我们来共同关注。2026至2027年度军队直接选拔招录军警报名工作已经正式启动，报名时间为9月18号至9月30号，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的应届毕业生。最近有消费者在社交平台晒出了一类短信，短信开头上写着以脸老用户调研或者是以卡到账这样的字样，把移动和联通的简称给拼接在了一起，让人误以为这是运营商的官方商城链接。同时呢，文字当中还写有余额提醒、明日作废、最后一天这种催促性的话术，利用积分清零来制造紧迫感。对此，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律师卢云分析，这类骗局最终只有两种走向，一类是诱导用户下单之后发来低价商品，另一类则是下单之后订单完全关闭，让用户找不到退款的入口，也没有办法追回已付款项。对此，民警也提示警惕虚拟号码和异常网址链接，一旦确定自己遭遇了诈骗，一定要第一时间选择报警求助。最近栖息于玻利维亚丛林的一种野猫被证实为先前未知的全新物种，属于虎猫，这也是100多年来人类首次发现现存猫科动物新物种，引发了很多网友们的喜爱。9月25号开始的中秋档，目前已经有10部影片陆续定档，像于谦和梁家辉首度银幕合作国产动作喜剧片《老江湖》值得期待，《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重映也备受关注，《铁达尼的号》以荒诞喜剧化解生活焦虑。而在国庆档方面，《野兽之心》、《活色生香》、《小猪佩奇完美假期》这类多元类型题材影片也为假期增添了丰富多彩的观影体验。8:16，欢迎各位继续来添加微信好友 VIP 52919，英文字母 VIP 加阿拉伯数字52919。添加之后，可以继续在开心键盘群或私信 Jason 分享路面上的最新情况。这是来自时代少年团宋亚轩、刘耀文，《烟花升停在星夜》。

0: 大家好，我是葛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自用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广电宽带和您畅快连，一路夏意盎然。
3: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4: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欢迎回来，8:20，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8点时段的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再来关注一条路面上的最新情况啊！刚刚在群组里有朋友爆料说，这个彭祖大道由西往东，在大龙湖地道西侧发来了一张照片啊，有一辆车现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现在已经是冲向了这个绿化带，现在正打着双闪，大家从这路过的朋友多多留意一下啊，多多留意一下，一定要注意安全了。从这边路过的朋友，彭祖大道由西往东，大龙湖地道西侧，现在有一辆车是在那个绿化带当中啊，从这路过的朋友一定要谨慎通行。另外今天在我们的后台上啊，布林啊也提到说，这次哎，这个价格确实是太香了，再也不用等双十一了。是的，我记得上一次跟大家推荐这个香水是618的时候，有这个惊喜好价。然后在上周五的时候，同事说周一啊，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啊这个香水做返场。我说好啊，我说把这个链接发来。哇，我说我先看上一看，结果一点开，我说好家伙，这个价格你就599 699 899 1099，我说那要不就别上了，我说是吧，咱们这个没有任何的这个竞争力啊，跟这个专柜价格差的也不大。然后结果同事跟说因为我们是下周一才做徐州音乐广播的香水专场，下周一这个链接才会变成299，所以说朋友们就在今天299啊，微信后台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就能够看到具体的详情了。另外呢，刚刚说到了说这个香水价格非常之香，还有一个更香的是什么呢？如果你要是想在国庆假期出游，而且呢还不踩坑因为我们知道像国庆假期出去嘛，相对来说人会比较多，所以说呢，如果你要是这个路途上感觉比较耽搁时间，或者是住的这个酒店对吧，它大幅涨价，然后呢去到一些这个餐馆对吧，你再吃不好，那么整个的旅行体验也是非常之糟糕。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给您推荐到的是2026国庆最治愈的短途漫游，最美徽州秋韵三日游。哎呀，真是美好的风景就在你的眼前，10月2号到4号3天2晚纯玩漫游团，全程豪华大巴往返，一站式打卡徽州核心精华景点。本次行程呢，10月2号到4号是由我们的主持人逍遥带队啊。之前在那朋友圈里边对吧发那个照片，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哎呀，这逍遥太帅了啊。10月2号到4号就有机会跟着他一起出发去皖南了，会依次玩转清幽小众的平山村，还会去到烟火十足的一线古城，还有秋日氛围感拉满的木坑竹海，这个呢是卧虎藏龙的拍摄地啊，随手一拍就是同款大片。世界文化遗产西地古村、原生态的秘境古村南平，这些地方全部都会去到，而且还会去独家体验非遗草木染手作，带您去沉浸式的感受一下，然后把它当成你这次旅途的专属留念。国庆出行旺季919宠粉专属价，单人价格朋友们只要1199，像两大一小，如果孩子跟您住在一间房里，孩子的价格只要999，这个价格是包含两晚静谧雅致的奇树湖仙境国际酒店，还有两早两午一高标的徽州特色晚宴，还有全程景点的首道大门票非遗体验、旅游意外险和专业领队服务全部包含在内，单人价格1199。微信后台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就能查看完整行程推文了，欢迎大家可以扫码进入旅游群进行咨询，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昨天第一天报名，已经有不少朋友已经提前锁定席位了，抓紧时间哦。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电信智选云，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好网络不该有盲区，
2: 好网络就要屋里屋外全覆盖，千兆全光到房间，视频游戏不卡顿，全家上网不掉线，家长管控 APP 绿色上网更放心。
1: 电信 FTGR 每个房间都是2000兆，装好宽带就找中国电信。
0: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9月2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8到29度，上海多云，23到29度，杭州多云，23到31度，南京多云转阴，22到27度，苏州晴转多云，22到29度，郑州小雨转晴，19到25度，青岛晴，19到28度。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3: 919音乐台新歌首发，歌首发。
4: 新歌首发，原来最痛的清醒是在梦里见过被爱的可能。这是李佳薇出道15周年的创作单曲《我做了个梦》。李佳薇的声线很像是手术刀一样，精准剖开了梦境的两面，暖阳与微风编织的幻象越是美好，而歌词里面的那一句那不是真的就显得更加的凛冽，好像并不是所有的故事都需要一个圆满的结局。至少在这四分钟当中，李佳薇用歌声接住了所有摇摇欲坠的城墙，也仅以这首歌曲献给每一个在梦醒时分依然选择独自走向天亮的你。李佳薇的新歌《我做了个梦》。

0: 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一个远方，西藏无数人向往，却又迟迟不敢出发。
1: 西藏呢，是一直我们想去，但是一直不敢去挑战的。
0: 怕高反，怕踩坑，怕折腾，怕不省心。但真正跟徐州音乐广播出发的人，收获的全是安心和惊喜。
2: 首先两个字就省心。
1: 无论是安排的吃的地方，还是住的地方，都是挺满意的。
0: 拉萨林芝成熟线路再次归来，最好的旅行从来不是赶路，而是陪伴与治愈。趁着金秋西藏最美时节，带上家人，陪着孩子，把生活的忙碌暂时放下。
2: 我们旅行也不是去哪网红地点打卡啊，追求去多少景点拍多少照片，孩子的那种收获常常是藏在路边的风景，我们放慢脚步陪伴着就好。
0: 徐州音乐广播金秋西藏团正在报名中，9月26号出发， Jason 全程带队，11天10晚带你感受西藏绝美秋景。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查看完整行程，咨询电话19205137888，19205137888。
3: 有没有发现啊，好像每一次刷到这个关于西藏的短视频，很多朋友确实是一秒就心动的感觉，但真到打算去的时候又觉得瞬间头大。在网络上一搜各种各样的西藏旅游啊，各种各样的说法满天飞，有的人说哎，西藏你就闭眼冲，有的人说西藏踩坑踩到 emo， 有人说你一定要飞过去，这样很省时间，也有人说哎呀不能直飞呀，直飞过去高反，躺在酒店里躺了好几天。所以想去过个不一样的国庆和中秋假期，想把西藏的愿望清单哎，咱打个对勾，又很担心踩坑，又很担心怕被套路。所以呢，很多听友们在找我们咨询，在找我们聊的时候，其实我发现关于纠结的地方都是大同小异的，就是担心抱团走马观花啊，像以前的团一样，上车睡觉，下车打卡。然后呢怕那个报价哎，看着很香，结果到了当地各种项目都让你额外掏钱，担心布达拉宫的门票抢不到，担心进藏的火车票一票难求，更担心到了高原之后身体不舒服，团队没有应急方案。9月26号徐州音乐广播第三波西藏团就要正式发车了，我们这个它可不是网上随随便便抄过来的模板行程，而是经过了前两波团实地走完，节奏不敢吃住在线。就像刚刚我们一位姐姐所说的，其实跟团出去就两个字儿，省心。9月26号出发，11天10晚拉萨林芝大环线，我们没有选择飞机直飞。这点很多人也会问为什么，说为什么不直接飞过去呢？咱们徐州也有直飞的航班，而且它还时间多快呀。但其实呢乘坐火车进藏，而且尤其是有氧列车进藏，对于咱们普通人的身体，或者是对于长辈来说，其实是更加友好的。在火车卧铺，它是慢慢往上提升海拔，沿途打卡可可西里、唐古拉山，其实你会发现美好的风景全部都在路上。而且我们的身体哎，慢慢适应高原，眼睛也得到了美景的享受，有效的降低你的高原风险。像布达拉宫、巴松措、雅鲁藏布大峡谷、羊卓雍措这些门票我们是全部包含在内的啊，里面的景区小交通也给大家含了。另外本次行程当中还新增的三大宝藏亮点，第一个是要去到西藏博物馆，去过的朋友都知道西藏博物馆真的非常的好逛，满满的文化，你在里面你能够看到西藏各族人民不同的民族他们的这个服饰是什么样的，然后包括到这个纪念馆当中你是能够了解到他们以前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在西藏博物馆可以读懂藏地历史，而且西藏博物馆里面的文创产品都非常的好看，你可以随便哎买上几个送给亲朋好友，也是一份实打实的纪念。而且呢还有一站呢是要去到全藏唯一的财神庙扎基寺，感受本地人的烟火啊，去看一看这个喜欢喝酒的这个财神，还有现在在这小红书上非常火的手链啊，也可以给朋友带上几个。还有一个呢就是新措轻徒步体验，我们的领队会 带着您一起钻进原始森林，去看一看藏在深处的秘境湖泊，感受一下草地，感受一下远处的雪山，感受一下旁边成群结队的牦牛啊，或者是羊啊，然后穿过小溪，哎，一起去拍照片。提醒大家，在这一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穿得鲜艳一点了，各种颜色的冲锋衣咱就穿起来，颜色越新鲜，拍照越好看。提醒大家，布达拉宫需要提前10天实名预约，是没有现场票的。进藏列车的卧铺，中秋国庆档也是非常的紧张，所以我们要提前报名，收集身份信息，统一锁团位、锁门票、锁火车票、锁各位的住宿。所以很多朋友嘴上哎总是说，我再想一想啊，但是呢，等想通了，想要出发了，结果发现票没了。那今年秋天的西藏，咱们就只能刷短视频，只能跟着 Jason 啊云旅游了。所以欢迎大家及时咨询客服了解详情，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回复西藏两个字查看具体的行程安排，也可以扫码进入我们的旅游群，在群组里面进行咨询。 Jason 手机当中有很多实拍的图片，有很多实拍的照片啊。如果大家您这、不提问的话， Jason 以为你没有什么别的问题呢，对吧？ Jason 照片想发都不知道给你发多少，怕发多了又觉得占我手机内存。也可以拨打电话咨询啊，19205137888，19205137888。秋天的美丽西藏是不等人的，别让你的西藏之旅只停留在短视频的收藏夹里。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两个字了解详情。另外2号到4号由逍遥带队的皖南游也正在报名当中啊！如果没有那么长的时间，想跟一个短途的，微信后台回复皖南两个字就可以了。

0: 好一点。
1: 九一九黑点粉，就是爱音乐。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独立。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3: 激动难以忘怀，

欢迎回来，8:51，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8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今天呢，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到的是五款爆款的正装香水，徐州音乐广播专属福利链接，跨境直采，蚂蚁链溯源，保证正品，避开了专柜的高额溢价，今天299元。就能拿下它。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就能够收到香水链接了。像如果说你想选择一个平时跟朋友聚会日常约会或者出门旅游，哎，想要选择一款香水的话，或者是呢你想平时上班再选择一款香水的话，那么今天其实您拍下两单是更合适的。两款香水基本上覆盖生活当中方方面面的这个场景了，两款到手是598，要比单买一瓶还要更合适，因为在专柜当中最便宜的是599还是699来着，最贵的是1099，而且呢建议大家分单下买啊，就哪怕就是你是买好几瓶，你一单一单买，其实价格会更加合适啊，一单一单买价格更划算。日常出行商务通勤选择香奈儿蔚蓝，男生女生都能用，高级又松弛。圣罗兰傲飘明，它是经典浓郁的焦糖咖啡香，性感又撩人，比较适合夜间聚会、派对约会、小众氛围感穿搭。第三个呢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是属于知性又大气，自带优雅气场，职场办公啊、正式场合的应酬选择它都没有问题。年轻女孩们像日常出游、甜蜜约会就选择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凸显独立自信的气质，日常社交、派对聚会都是能够 hold 得住的。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要是想买两瓶的话，建议大家呢圣罗兰傲飘明和迪奥花样甜心二选一，剩下的三个香奈儿的蔚蓝、香奈儿的这个加伯利尔和圣罗兰的自由之水可以三选一，基本上就覆盖生活和工作的任意场景了。今天无论买哪一个，无论选哪一个，到手价格只要299，香水福利仅此一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感谢朋友们的锁定收听，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张艺兴《故乡》。稍后9点您将收听到晶晶为您带来的音乐圆游会。

0: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3: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4: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2: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频，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5: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612。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9: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0: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1: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上午9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2: 919大台柱，
1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4: 大家好，我是月落星辰。24年年初上下班需要开车，有次无意间打开广播，收听到了919的节目，感觉很有意思。没想到这一听就听到了现在，现在每天早上都坚持在群里打卡，听杰森聊聊趣闻，跟大家一起互动。有了919的陪伴，上下班路上都不觉得枯燥的，很感谢919。最后祝徐州音乐广播5周年快乐。
15: 919天气报告。
1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9月2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9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多云转阵雨，20到27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0到27度。延安小雨转多云，13到24度。西双版纳小雨转多云，22到34度。拉萨多云转阵雨，8到20度。泉州多云，25到32度。珠海多云转雷阵雨，25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7: 见了孩子放肆玩耍，
18: I love it.
17: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0: 早啊，我是晶晶，欢迎来到音乐园游会，伴着音乐把好心情开启，愿好运悄悄降临。王心凌，爱的天灵灵。

其实最好的爱情从来都不是强求，而是相信你真心期待就一定会被温柔对待。拉着月老的红线，再远也不孤单，心怀温暖与期待，幸福总会不期而遇。此刻听听心底的期待，言人中很需要。

言人中的歌声响起，仿佛有一股暖流流淌在我们的心间。他用温柔且略带沙哑的嗓音，将歌曲中的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让我们在这忙碌的生活中停下脚步，去感受那份对爱情的执着与渴望，而不是猜心思、猜结局、猜我们会不会遇见。西林娜依高，猜。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一年只美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首座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4: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5: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6: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7: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8: 激动难以忘怀。

与你来自队长，漫长独行的终点是一场双向赠予的相逢。我把温柔与你，你把治愈与我，这份毫无保留的交付是人生最珍贵的馈赠，指引我们放下孤独，学会与他人温暖同行。继续听歌，蔡淳佳，对不起，我爱你。

真正的释怀或许不是忘记，是带着回忆里的温暖继续走向前方，相信那些说好的永远会以另一种方式留在生命里，让所有压力都随音符飘走。五月天 OAOA， 现在就是永远。

0: 海、吉利银河、宝阳城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9月2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阴，21到27度，连云港多云转晴，19到25度，淮安晴转阴，18到25度，商丘小雨转晴，17到26度，蚌埠小雨转阴，20到25度，宿州小雨转多云，17到25度，淮北小雨转多云，18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5: I love it。
4: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周蕙我要你的爱，节奏明快，充满活力，像是一股热情洋溢的风，吹散了生活中的阴霾与疲惫，让我们的心情也跟着欢快起来。秋风掠过街巷，下一站藏着温柔故事。韦礼安，慢慢等。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 激动难以忘怀。

白嘉俊、王优秀、祥某人。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而思念则是爱情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管你在忙什么，总有一首歌能刚好暖到你。周深，起风了。

从前初识这世间，满眼皆是绚烂，我们天真热烈，无畏无拘，甘愿赴汤蹈火去奔赴每一场山海与梦想。那时不懂世事繁杂，不问真假对错，只管热烈去爱，勇敢去闯，一腔孤勇，纯粹赤诚，正是青春最耀眼的模样。这个小时最后，林依晨，花一开就相爱吧。我是晶晶，10点见。

欢迎收听食养有方听众专属福利时段。熟悉我们栏目的老听友都知道，每到换季呢，咱们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基本都是秒空断货的状态。之前好几期节目福利名额一放出来，瞬间就抢空，很多没有抢到的听友一直在后台留言反复咨询，就等着再次补货。今天呢，不吊大家胃口，专门为所有的新老朋友申请到了秋季专属限量返场补贴，错过这一期今年大概率就没有这个价格了，也没有这个名额了。那很多朋友就纳闷说，为什么这一款杂粮粉呢，每一次上线都会卖到断货？其实道理特别的简单，一到秋天，天气干燥，温差变大，大家日常饮食都更喜欢温润顺口清淡不腻的吃食，很多人啊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喝五谷杂粮。但是呢，想要吃到这个口感纯正的黑芝麻黑豆黑米杂粮，需要自己挨个儿挑选食材，买回来清洗晾晒炒制，最后还要打磨成粉，整套的工序繁琐又耗时。而且咱们普通人不懂食材搭配的比例，随意混搭出来的杂粮口感粗糙发涩，喝起来呢味道也很怪，大部分人坚持两天就放弃了，特别折腾人。这款现成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帮大家省去所有复杂的工序，不用煮，不用炒，不用磨粉，更不用去纠结食材的配比。不管是早上赶时间当早餐，下午饿了当加餐，还是晚上想吃点顺口的，

0: 随时开水冲泡，几十秒就可以喝到了，简单又方便，特别适合日常长期去喝。今天呢，既然是断货返场的专场啊，福利的力度当然就直接拉满。这一款杂粮粉呢，线下实体店统一售价79块钱一桶，常年不打折不溢价。今天厂家针对咱们电台听友开放秋季专属补贴的名额，前20名进线订购的朋友直接29块9拿下一大桶，每桶足足30碗，足量足料，平均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想捡实惠想囤货的朋友，现在直接就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20个名额抢完立刻会恢复原价，400710-2862，400710-2862。能卖到次次断货，靠的绝对不是宣传，而是实打实的用料和口感。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黑米，新疆的薄皮核桃黑桑葚，再搭配青藏高原黑青稞，焦作正宗的淮山药，一共11种天然食材，科学配比，无陈粮，无碎渣，无次品，每一口都是纯正的五谷原味儿。而且呢，不加蔗糖，不加白砂糖，保留的就是五谷杂粮最本真的味道，口味清淡醇香，不甜不腻，不挑年龄段，不管是长辈日常喝，还是家里孩子当杂粮加餐，都特别合适。温水搅拌2下就可以完全化开，不结块，没有硬颗粒，入口顺滑香醇，对比家里单调的白粥，寡淡的白开水豆浆口感更丰富，味道更香，全家都爱喝。现在市场上呢，随便一斤正宗黑芝麻、薄皮核桃、淮山药单价都不低，想要配齐11种食材自己制作，成本少说也要大几十。而今天厂家补贴过后，29块9就可以到手一大桶30碗，一碗成本不到1块钱，不用自己费心采购加工配比，花小钱就可以喝上配比均衡口感绝佳的五谷杂粮粉，性价比真的无可替代。本次断货返场福利仅限本期节目，仅限前20名进线用户，专属补贴价29块9，错过名额立刻恢复原价79块钱。目前名额正在快速递减，想要抢占福利的朋友，抓紧拨打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很多第一次喝到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的朋友，大概率只觉得口感顺滑，古香浓郁，就是单纯好喝。但真正长期喝过、懂杂粮食补的老听友都清楚，这一碗粉不只是味道出众，更藏着咱们传统的五谷食养智慧。古人讲究顺应时节吃杂粮，不追求猛补，只追求日常均衡滋养，简简单单的五谷搭配就是最贴合日常的饮食方式。坚持整个秋季慢慢饮用，养成吃杂粮的好习惯，吃得干净，吃得均衡，日常生活状态自然会慢慢不一样。最后再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福利，也是今天最后的抢单机会，线下原价79块钱一桶，本期节目专属断货返场补贴，前20名听友仅需29块9直接带回家，一桶30碗，日均不到1块钱，名额已经所剩无几，时时抢空，手慢无。想要入手干净好喝、高性价比的五谷杂粮粉的朋友，抓紧拨打专属订购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名额即将全部清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大家抓紧时间，最后抢占福利，400710-2862，400710-2862。
1: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我是浩贤，现在是上午10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7: 在徐州这座充满烟火气的城市里，每天陪伴我度过通勤、工作与闲暇时光的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华子。开始收听音乐广播是由一波青年主持人打造的，再到现在的919徐州音乐广播，不仅是播放音乐，更在创造流行。从支持原创的919寻光音乐人，到总是快人一步的919

0: 首播，找神友互动感十足。八年间杰森主持的音乐活力派，省内收听率可达前三甲。傍晚时有飒爽风格，懂懂的音乐咚咚锵，始终走在潮流前面。他们是我心中当之无愧的城市流行风向标。在此祝徐州音乐广播五周年快乐，一路长虹，黑板式。
1: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9月2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9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8到29度，上海多云23到29度，杭州多云23到31度，南京多云转阴22到27度，苏州晴转多云22到29度，郑州小雨转晴19到25度，青岛晴19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见了孩子放肆玩耍，
3: I love it，
2: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4: 我是晶晶，欢迎来到音乐园游会。生活有时候就像一座游乐园，我们买了票就别错过每一个好玩项目。 Twins 星光游乐园，今天你想先玩哪一项？

pop 风格加上少女味道，唱尽小女生的恋爱心声。甜美的曲风，可爱的少女，还有星光游乐园，这一切都是梦幻而又美好的。跟着音乐别停下，花儿乐队鹊桥会，把千年的浪漫唱成一首热闹的歌。

浪漫也搭了，鹊桥也过了，接下来就别犹豫，就现在，想做什么就去做，今天就是最好的日子，无莫愁，就现在。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5: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首座，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4: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7: 激动难以忘怀。

0: 来了，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往前吧，带着
1: 毛不易。无名的人，成年人的世界大多习惯把情绪收起，受了委屈不轻易倾诉，遇到难题独自硬扛，这是属于成年人的沉默。不用觉得压抑情绪是懦弱，隐忍负重是责任，心底呐喊是初心，二者并存才是鲜活完整的你。所有坚持都值得被好好善待。音乐缘由会，张韶涵，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2006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张韶涵向周杰伦邀歌，周杰伦当场用了10分钟就写了一段旋律，然后方文山填写了歌词，便诞生了这首《亲爱的那不是爱情》。知道了那不是爱情，才明白什么是青春。王源，《滚烫的青春》。

迎回来，音乐缘游会，我是晶晶。今天给各位姐妹带福利啦！都说闻香识人，香味是女生的隐形名片。穿搭可以简约，但身上的香气不能敷衍。好闻的香水既能悄悄提升气质气场，举手投足自带魅力，还能让人对你印象深刻。今天带来五款全网爆火的大牌正装香水，任选一款只要299元。50毫升的香奈儿蔚蓝是百搭中性香，90毫升的圣罗兰傲飘明是经典甜香，100毫升香奈儿加伯利尔是大女主气场香，50毫升的迪奥花样甜心清甜柔和，90毫升圣罗兰自由之水气质洒脱高级，各种香调全覆盖，不管你走什么路线都能挑到心仪的味道。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现在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活力就能抢购，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月月领取会员券，享受全商城大牌护肤品福利价，优惠仅限当天，想要的朋友千万别错过。919 HIT FM 继续来听歌。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盘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9月2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9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多云转阵雨，20到27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0到27度。延安小雨转多云，13到24度。西双版纳小雨转多云，22到34度。拉萨多云转阵雨，8到20度。泉州多云，25到32度。珠海多云转雷阵雨，25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7: I love it。
6: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莫文蔚《岁月里的花》，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段时光的见证，在漫漫的时光长河中给予最温柔的陪伴。愿莫文蔚的歌声如春日耕耘，在每个时光剧场的瞬间，都让我们品味那份从未改变的纯粹与感动。我们总在赶路，偶尔也可以停下来，在喜欢的风景里短暂停住。黄礼格，停住。

919大首播，今天特别推荐刘惜君《深深的我们》。整首歌以柔缓声线交织期许与怅然，讲述尘世辗转里相遇相守的缘分，既有相守成婚的热忱，也藏着爱而难全的遗憾，把阅尽风霜仍不愿消减的情谊唱得细腻戳心。

先问，一首传唱度极高的国风影视金曲，刘宇宁极具穿透力的烟嗓唱出少年子弟江湖老去，一声傲骨

如果爱情本是一场追逐，美梦成真之后，我们是否又会陷入新的迷茫？其实唯有先安顿好自己的内心，不把情绪寄托于他人，才能在爱里拥有平等的底气，不必在被动的等候里消耗掉全部的温柔与热忱。收工曲郝云，卖艺的小青年，感受平凡生活里的洒脱。我是晶晶，11点是音乐超能力。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虽然才早上11点，但我知道你的肚子已经饿得哇哇叫喽，再忍耐一下，马上就可以吃饭了。让我和我的好猫姐 Hit FM 一起守护你，我是周杰伦。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的忠实听众，每天坐上车都会听声音，穿越山海，热爱从未停摆。祝 FM 91.9周年庆快乐，我会持续关注徐州音乐广播，继续听见美好与热爱。
1: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9月2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阴，21到27度，连云港多云转晴，19到25度，淮安晴转阴，18到25度，商丘小雨转晴，17到26度，蚌埠小雨转阴，20到25度，宿州小雨转多云，17到25度，淮北小雨转多云，18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1: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风里带着秋天独有的桂花香，让思念都裹着甜。李宇春，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当年绿春走的是酷酷的中性风，唱跳能力都非常棒，获得了很多粉丝的追捧。尤其是以一首风格特异的翻唱《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让更多人记住了他。在选秀中获得了冠军的李宇春，甚至登上了美国的《时代周刊》，当年的超女的影响力可见一斑。温柔是本事，野性也是。张艺兴，杨。What can I say, man?

不要小看自己，即使是一只羊，也可以有自己的个性和态度，也可以在自己的世界里发光发热。快乐不用等别人给，自己找的 pleasure 才最踏实。蔡依林 pleasure， 今天你让自己开心了吗？

0: 大家好，我是冷灿，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一个远方，西藏无数人向往，却又迟迟不敢出发。
2: 西藏呢，是一直我们想去，但是一直不敢去挑战的。
1: 怕高反，怕踩坑，怕折腾，怕不省心，但真正跟徐州音乐广播出发的人，收获的全是安心和惊喜。
3: 首先两个字就省心，
2: 无论是安排的吃的地方还是住的地方都是挺满意的。
1: 拉萨林芝成熟线路再次归来，最好的旅行从来不是赶路，而是陪伴与治愈。趁着金秋西藏最美时节，带上家人，陪着孩子，把生活的忙碌暂时放下。
3: 我们旅行也不是去哪网红地点打卡啊，追求去多少景点拍多少照片，孩子的那种收获常常是藏在路边的风景，我们放慢脚步陪伴着就好。
1: 徐州音乐广播金秋西藏团正在报名中，9月26号出发， Jason 全程带队，11天10晚带你感受西藏绝美秋景。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查看完整行程，咨询电话19205137888，19205137888。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6: 哎，兄弟，我去莱斯维尔大街内哈那个保罗大厦。
7: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6: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5: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6: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5: 怎么个意思？
6: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5: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6: 哎，
8: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6: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9: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垂娜丽莎，我太笨。爱情的世界里，真心付出的人可能很笨，但永远最珍贵。可人不能一直傻着，总得爬起来往前走。汪峰为了让生活继续，唱给每个摔过跤还在撑着的你。

特别适合跟着节奏去吼几句的歌，撑不下去的时候，想想你身边那个一直挺你的朋友，你们性格不同，却偏偏成了彼此最重要的人。今天给那个朋友发个消息吧，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0: 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9月2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8到29度，上海多云，23到29度，杭州多云，23到31度，南京多云转阴，22到27度，苏州晴转多云，22到29度，郑州小雨转晴，19到25度，青岛晴，19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王力宏《爱你等于爱自己》，这首歌随着一款纯净水广告的热播而走红。轻快的歌曲，干净的声音，健康的形象，都像纯净水一样纯净透明。学会好好爱自己，才能接住生活里细碎的温柔。梁静茹《三寸日光》。

年少时总以为爱情是惊天动地的誓言，后来才明白真正的爱藏在这些平凡又温暖的瞬间里。愿我们都能找到那个陪自己看遍四季日落的人。日光褪去，城市霓虹慢慢苏醒，来一场浪漫邂逅。马赛克乐队《霓虹甜心》。

0: 919 Hit FM， 听见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

0: 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2: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3: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2: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3: 这是为何？
2: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4: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5: 激动难以忘怀。

陈雪然，无名之辈。谁生来不都是一样，尽管叫我无名之辈。一句话戳中无数打工人、追梦人。平凡从不是遗憾，坚持才是人生最好的答案。茫茫人海，总会遇见世界上的另一个我，懂你的奇奇怪怪，陪你可可爱爱。阿四、郭采洁，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真正契合的挚友等同于世界上另一个自己，千言万语不必细说，心里所有情绪他都全然明白。两个人身处南北两地，看过不一样的风景，欢喜与低落却总能同频共振。音乐所带来的温暖与感动一直都在。周杰伦、兰亭序，我是逍遥，12点见。

0: 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我是浩贤，现在是中午12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8: Happy birthday！ 9199很舒适，开播5周年，生日快乐！
0: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9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9到29度，上海阴转多云，23到29度，杭州多云，23到32度，南京阴，21到27度，苏州多云转阴，23到29度，郑州多云，18到28度，青岛晴转多云，19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10: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12点刚过，正是一天里最适合发呆的时辰，换个高度看世界，很多答案自然就有了。刘若英、杨坤，24楼。

城市越大，人心越孤单。很多时候，我们站在高楼望向远方，看的不是风景，而是回不去的从前和那个再也无缘相伴的人。愿时光恬淡，日子安闲，活得简单一些，累了就睡，开心就笑，不自卑也不炫耀，不动声色的变好。苏打绿，幸福额度。

在生活的漫漫长路中，我们都曾无数次在心底叩问，幸福究竟是什么模样？是两情相悦时的甜蜜依偎，还是功成名就后的物质满仓？爱究竟是什么？是物质的满足，还是精神的契合？每个人的经历不同，或许答案也因此不同。听歌的你，有没有对谁忽然有过这种熟悉感？就像下面这首歌唱的，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来自叶蓓、杨宗纬。

0: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5: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三天两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4: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源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7: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离开我的依赖。2019年，王艳薇孤身在异地打拼发展，恰逢母亲突患重病，满心牵挂的她忧心不已，母亲却温柔叮嘱她别浪费机票钱了，让她安心在外追梦。这份牵挂又无奈的复杂心绪化作落笔的灵感，写下了这首饱含深情的《离开我的依赖》。继续听到方大同《无辜朋友》。我走过

0: 很温暖的民谣，很轻松的曲调，展现的却是一个很沉重的社会话题，远离毒品，珍视生命。方大同用看似简单轻松甚至带有幽默的文字来描述沉重严肃的社会现象，让人深思。日子是过给自己的，不是过给别人看的。孙燕姿比较幸福。
1: 谁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9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阵雨19到25度，宜宾阵雨19到25度，延安多云14到24度，西双版纳多云22到33度，拉萨阵雨转小雨8到20度，泉州晴25到31度，珠海雷阵雨26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五月天离开地球表面，午间的风适合短暂出逃，生活总有枷锁，日子满是琐碎与烦恼，不如跟着节奏丢掉所有疲惫，挣脱世间束缚，唤醒藏在你身上的光芒。邓紫棋《超能力》。

这首歌不仅仅是对一段失败感情的控诉，更是一种自我治愈的过程。它让我们在痛苦中学会看清真相，在愤怒中学会释放情绪，在悲伤中学会重新站起来。音乐超能力，隔壁老樊，我曾。

0: 919大首播。
1: 919大首播，今日推荐刘惜君《深深的我们》。整首歌以柔缓声线交织期许与怅然，讲述尘世辗转里相遇相守的缘分，既有相守成婚的热忱，也藏着爱而难全的遗憾，把阅尽风霜仍不愿消减的情意唱得细腻戳心。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512。
2: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3: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4: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5: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2: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3: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4: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2: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6: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7: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6: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2: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8: 激动难以忘怀。

李荣浩，恋人。有些爱注定是掌心的沙，扬了是遗憾，握紧了是疼痛。他没能陪我们走到最后，却化作了心底的白月光，在某个淅淅沥沥的雨夜轻轻漫上来。回不来的爱，就让它在回忆里盛开，不必打捞，不必责怪，洒脱和释怀才是最好的状态。萧亚轩，甩了甩了。

爱过了就值回票价，这句歌词送给每一个在感情里真诚付出过的人。你曾经毫无保留地交付温柔，热烈地去爱，这份勇敢与真诚本身就是珍贵的收获，不必因为结局遗憾否定曾经闪闪发光的自己。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今日收工曲，后弦娃娃脸，下个路口雨晴的音乐想自由在等你。

0: 铁壳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听见 Hit FM 蛮酷的哦，我是周杰伦。虽然刚刚吃得很饱，但是再来一个甜点才是完美的 ending， 你说是吧？现在是下午一点，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大家好，我是遇见，第一次听节目是石花在唱歌，他在唱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从那以后每天打开音乐广播就成为了我固定的动作。早上起床音乐活力派带来元气满满，下班路上音乐咚咚锵又带走了我一天工作的疲惫。非常感谢奔放的石花，沉稳的 Jason， 认真的逍遥每天的陪伴。祝徐州音乐广播5周年快乐。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9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多云，21到27度，连云港晴转阴，17到27度，淮安晴转多云，18到27度，商丘晴转多云，16到28度，蚌埠阴，19到27度，宿州多云转晴，17到28度，淮北多云转晴，18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8: 音乐享自由，我是雨晴。人这一辈子最难得的不是被多少人喜欢，而是有一个人愿意张开双臂拥抱你所有的微笑和眼泪。郭靖，拥抱你的微笑。遇见

这首歌是偶像剧《原来爱就是甜蜜》的片头曲，郭靖大秀甜蜜唱腔，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听觉享受。岁月匆匆去，悠然又金秋，任何人和事，时间终会给我们答案。在细水长流的日子里，不说永远，只说珍惜。周兴哲，怎么了？

周兴哲温柔的歌声之下，隐藏着无尽的感伤，独特的孤独感被展现得淋漓尽致。秋天到了，花还在开，不是因为春天回来，是因为他想为自己开一次。鞠婧祎，花。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5: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4: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7: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

0: 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师傅，去三里屯。
3: 好嘞。
2: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3: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2: 这不没警察吗？
3: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2: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3: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2: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3: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4: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5: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盖军言，我想要。儿时的梦想，长大的忧伤，时间会替我们扛，但我们从未放弃过对梦想的渴望。音乐想自由，王菲，光之翼。静静的爱。

2001年，王菲为我们带来了这首融合电子与迷幻摇滚风格的《光之翼》。在那个互联网还未完全普及的年代，这首歌就像是一封来自未来的信件，大胆地探讨了互联网时代下虚拟与现实、人性与科技的碰撞，具有强烈的前瞻性。我是雨晴，继续陪你听歌，《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9到29度，上海阴转多云，23到29度，杭州多云，23到32度，南京阴，21到27度，苏州多云转阴，23到29度，郑州多云，18到28度，青岛晴转多云，19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

阿杜坚持到底，不只适用于爱情，也藏在人生所有奔赴之中。一路坚持向前，才发现沿途藏着动人光景，而你就是我眼中独一无二的风景。何洁，你是我的风景。

0: 这首歌的旋律没有华丽的修饰，却能让所有听歌的人拥有最纯粹的片刻宁静。何洁独特的气息和扎实的唱功，把这首歌演绎得娓娓道来，云淡风轻。转眼秋风漫过徐州街巷，把所有温柔的心事轻轻收藏。余佳运，九月底。
1: 伴随着九月底的一场大雨，这座城市变得冷清，整理的或许这安静。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2: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3: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2: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一首《浪子回头》，浓浓的乡土味道，把许多即便听不懂闽南话的人们都唱哭了。珍惜身边人，珍惜时间，这种质朴的情感用乡土的闽南方言表达出来，它所产生的心理共振，我想是普通话代替不了的。音乐想自由继续为你送上《家家尘埃》，919 HitFM 就是爱音乐。

0: 听见 Hit FM 蛮酷的哦。大家好，我是周杰伦，现在是下午两点。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大家好，我是约洛星辰。24年年初上下班需要开车，有次无意间打开广播，收听到了919的节目，感觉很有意思。没想到这一听就听到了现在，现在每天早上都坚持在群里打卡，听杰森聊聊趣闻，跟大家一起互动，有了919的陪伴，上下班路上都不觉得枯燥的，很感谢919。最后祝徐州音乐广播5周年快乐。
5: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9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阵雨19到25度，宜宾阵雨19到25度，延安多云14到24度，西双版纳多云22到33度，拉萨阵雨转小雨8到20度，泉州晴25到31度，珠海雷阵雨26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6: 音乐享自由，我是雨晴，暂时挣脱所有束缚，跟着张惠妹尽情释放狂欢3天3夜。

三天三夜，一流的唱功，全面的曲风，独特的音色，高级的音乐表达感，让阿妹成为华语乐坛90年代中期至今最具代表性的实力派天后。热烈的狂欢过后，静下心来感受生活，那些细碎瞬间都藏着独一份的美好。陶喆，太美丽。

太美丽，赞美的不是一瞬的绚烂，是忍耐等候、宽恕包容的本心，是能够互相治愈、彼此照亮的深情，才是岁月之中永不褪色的美丽。遇见美好，遇见心动，一句 I do 是对爱最郑重的许诺。莫文蔚 I do。

0: 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一个远方，西藏无数人向往，却又迟迟不敢出发。
1: 西藏呢，是一直我们想去，但是一直不敢去挑战的。
0: 怕高反，怕踩坑，怕折腾，怕不省心，但真正跟徐州音乐广播出发的人，收获的全是安心和惊喜。
2: 首先两个字就省心，
1: 无论是安排的吃的地方还是住的地方都是挺满意的。
0: 拉萨林芝成熟线路再次归来，最好的旅行从来不是赶路，而是陪伴与治愈。趁着金秋西藏最美时节，带上家人，陪着孩子，把生活的忙碌暂时放下。
2: 我们旅行也不是去哪网红地点打卡啊，追求去多少景点拍多少照片，孩子的那种收获常常是藏在路边的风景，我们放慢脚步陪伴着就好。
0: 徐州音乐广播金秋西藏团正在报名中，9月26号出发， Jason 全程带队，11天10晚带你感受西藏绝美秋景。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查看完整行程，咨询电话19205137888，19205137888。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买吉利银河到阳山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5: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6: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7: 当旋律

回春丹乐队初恋。好多翻唱让这首粤语老歌不断翻红，回春丹乐队的版本是其中最青春的。让人难以忘怀的初恋是第一次遇到了互相深爱的人，初恋的故事有甜也有遗憾，像流水缓缓向前，留不住却永远难忘。薛凯琪，苏州河。

方舟河是方大同为薛凯琪打造的一首中国风歌曲，在爱情消失的同时，徒留一具空荡的躯壳徘徊在往昔记忆中，只剩无尽的失落。薛凯琪在录歌时，过往的情感汹涌而来，让他录制的时候多了几许真情流露。放下情绪，换上节奏，周杰伦《爱情废柴》。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多云，21到27度，连云港晴转阴，17到27度，淮安晴转多云，18到27度，商丘晴转多云，16到28度，蚌埠阴，19到27度，宿州多云转晴，17到28度，淮北多云转晴，18到28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九一九音乐享自由。

H3R3 高旭，他只是经过。有些人只是从我们的世界路过，却让我们陷入了无尽的回忆与伤感之中。那些曾经一起走过的路口，说过的话，都成了心底最柔软又最刺痛的角落。继续听歌 ，R.E.D. Proud of Us。

爱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是我们一起对抗过迷茫，分享过欢喜，最后笑着说出的那句 Proud of us， 这是时光赠予彼此最温柔的勋章。此刻允许自己什么都不干，时代少年团躺着真舒服。

919大首播为你送上刘惜君最新单曲《深深的我们》。整首歌以柔缓声线交织期许与怅然，讲述尘世辗转里相遇相守的缘分，既有相守成婚的热忱，也藏着爱而难全的遗憾，把阅尽风霜仍不愿消减的情意唱得细腻戳心。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2: 嗨，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3: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4: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5: 激动难以忘怀。

Next 李璇，邹佩佩，底牌。所谓底牌，就是毫无保留的信任与奔赴。从前面对未知会满心紧张忐忑，可只要身后有他撑腰，所有怯懦都会消散。继续聆听属于午后的歌，在音乐里寻得一份自由。蔡健雅 I Do Believe。

这种轻松明快的调调，它不沉重不矫情，就用最直白的我相信爱，把温暖和希望悄悄递到你手里，让每个听到的人都忍不住觉得生活里的光其实一直都在。音乐想自由，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林宥嘉美妙生活，我是雨晴，下个路口开心客栈在等你。

0: 我是周杰伦，也是你的好妈吉，准时来 Hit FM 帮你报时哦。现在是下午三点。
1: 919大台兔，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客栈的叔叔阿姨们，我是卜静飞，五周岁生日快乐！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这么多快乐，希望节目一直红红火火，带给大家更多欢笑。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9到29度，上海阴转多云，23到29度，杭州多云，23到32度，南京阴，21到27度，苏州多云转阴，23到29度，郑州多云，18到28度，青岛晴转多云，19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7: 掌柜的
8: 又赔钱了。
9: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6: 你看我不讨回你。
9: 哎呦你踹我脸上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10: 酱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11: 尽管这俩都是愣头青，
10: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12: 没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3: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4: 是精神大股东，小料投资人。
15: 客官里边请。
14: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尤物小海。
1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有小宝在抖音账号开心客栈说发喽，
14: 都发喽，
16: 发喽！
14: 哎呀，过节啊，这是、谁不发点东西啊？
16: 发什么喽？发简历喽？
14: 啊，你要不然怎么过节啊？
16: 是，我说发什么了呀？这沐雨叔叔说发了个锤子。
14: 这是在培养你们的第二兴趣爱好。
16: 你是不是木工单位？
14: 哎，你学以致用、发现你有这方面的特长、是不是啊？你得领悟到领导的良苦用心。
16: 本地推说，俺、刚刚发了2斤月饼，老板说今年生意不大好，大家回家吃都可以了。这月饼那么不经吃吗？搁办公室一回都吃完了，还不让搁办公室吃？
14: 2斤月饼啊，里边有惊喜
16: 啊，还得回家吃。
14: 人家不都送那些小礼物的事啊？你不要在我面前打开，你回家再看，
16: 哇，
14: 都这样吗？
16: 这个月饼里面一掰开，一定是枣泥。
14: 哎，放点值钱的不行吗？
16: 对，不是惊喜吗？
14: 啊，惊喜
16: 啊！
14: 枣泥哪惊喜了？你说惊，你铺垫成那样了，放枣泥合适吗？放锤子，
16: 放锤子，哎，对了，
14: 锤子馅儿的，
16: 漂亮、
14: 哎，以防你只能用不能吃，
16: 哎，
14: 现在给你包一块去。
16: 地沟说不让你们在办公室吃，是因为不够2斤，回家我怕你搁办公室撑。
14: 每个人上班拿一个小电子秤来，是不是啊？
16: 本地队说你们都猜错了，我们发的月饼一掰开，里面的馅儿，
14: 哎，是什么呢？
16: 是面。

0: 它真的不叫馒头吗？
1: 对不起，你确定不是发的馒头？
0: 馒头、烧饼之类的啊，哥。
1: 九纹龙说：“能看到我吗？能看到我吗？”
0: 看到了，看到了。
1: 是卢博哈，看不到。
0: 是。你本来就是解释不清了，昨天就一天没开播，说你是卢博吗？
1: 你解释他们也不听啊。
0: 直播，直播，直播。
1: 对，现在你让我咋左眼，我就咋左眼；让我咋右眼，就咋右眼。正面是。
0: 哎，快点啊！快点，该申请了，申请了哈！哎，叫他帮打摇头，让帮打摇头。
1: 这个斯特林说：“哎，行了，能发都算企业盈利了。”
0: 纸租吧，
1: 是，哎，
0: 都是好单位，好公司了。
1: 这个空后说：“你拿大顶吧。”
0: 让他，你看这群里今天刚谁说的？
1: 我吗？
0: 对啊，你
1: 我们拿大顶。
0: 您这柠檬在刚在群里说的，俺不欺负49岁大龄孕妇了哈。你这就开始了，你让一个49岁的大龄孕妇临时都快生了的，给你拿大顶，合适吧？
1: 妞妈说，为了证明您是直播，你葛么言不？
0: 葛么言？
1: 白整言？你葛么言不？就
0: 假言。
1: 这样。
0: 葛楞言。你算，你要不然你算一卦呢啊？
1: 怎么算的？
0: 要不然你算一卦呢？现在也越来越接近了。
1: 寻龙分金看真。
0: 私底下没少练。
1: 一重禅是一
0: 重禅。吉泰建材说：“截图，截图，赶紧截图，赶紧截图，赶紧截图。”有人截了，茉莉已经截了。哎，你哥梦言呢？
1: 哥梦言。
0: 这是几群的？
1: 王静静说：“为了确保那不是卢博，你给我们证明一下，让海哥上后面打个螃蟹馆吧。什么叫打个螃蟹？
0: 撂螃蟹。
1: 反跟你了。”
0: 这翻跟头，侧手翻，明白？哎，学名叫侧手翻，还打个螃蟹。
1: 猫爷说：“哎，就刚才他哥们言的时候
0: 啊，
1: 新头像来了，兄弟们，
0: 宠粉哎，现在在我们二群的朋友们也是有福利的
1: 啊。
0: 哎，这茉莉朋友呢也截了一个非常好看的表情
1: 包。什么叫手那么快？
0: 就这个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啊！
1: 怎么你手机有截图功能？怎么了？哎呀！
0: 二群的朋友们，你们真的是享福了，人都不用动手机，那想要什么样的都有。
1: 今天不用加微叉机，不用进去。
0: 大家想进我们群的呢，各位可以添加我们的绿泡泡，就不能说那个微什么机。
1: 行了，别说了。就
0: FM 加开心客栈的全拼。
1: 你也是，他们也是，一说截屏啊，我也录了，我甚至录屏了，我也接了。
0: 分享出来好不好？抓紧时间啊！
1: 上课上学的时候画重点都没见哪人那么积极。
0: 人家重点不看了吗？说抓紧时间截图。哎，添加我们的好友 FM 加开心客栈的全拼，我们也会把您拉进群里了哈。现在二群的表情包比较多。其他群的朋友们，你们干什么呢？上课呢？
1: 不是，怎么就发起了这样的公开赛呢？
0: 怎么人家都知道截屏啊？讲什么人家知道记什么？你们非得给你们说让你们记，你们才记吧？
1: 为什么就发起了这样的挑战？
0: 就喜欢。
1: 九纹龙说：“愣着干嘛呀？
0: 嗯，
1: 头像换一换。”
0: 哎，对，都给你们提供素材了，是不是？抓紧时间换啊！
1: 我其实呢，对于这个就是头像的美丑，就表情包的美丑，我都已经躺平了。
0: 啊，
1: 我已经
0: 接受了，
1: 接受了这种。
0: 以前还要挣扎一下，
1: 是因为毕竟各个角度都美嘛。
0: 来来来，
1: 好好好好，
0: 眼睛往这儿看，
1: 好好好，
0: 往我这电脑上看。
1: 好好好，那寻龙分金看什么？
0: 又结了吗？又结了吗？啊！刚才有朋友问说是什么群，就是我们的那个。绿泡泡的那个群，就你平时跟人家聊天的那个群，我们有。
1: 今天不能太嚣张了啊！
0: 对，开抖音直播了啊！就先添加我们好友 FM 加开心客栈的全拼，我们会把您拉进群里了啊！
1: 莫露奇说：“我不接了哈，我怕吓着俺老二，回头那个晚上还得给叫叫。”
0: 辟邪，你有人拿它来辟邪的也是啊。然后地沟说：“我说抖音群里怎么没有人发呀？抖音群对，抖音群也得发。哎，我们还有俩抖音群呢。”你们结了不要光在那上面发，我们抖音群也发一发好不好？
1: 我忘了这个事儿了，我们的那个粉丝财富如此富有。
0: 哎，是啊，你又接受自己有两个群的事儿。
1: 汤姆9940说那个咋进抖音群？
0: 先加好友，
1: 点关注，点头像，直接进群就可以了
0: 啊。这是抖音群哈，
1: 抖音群。来，小宝们，如果进微差群的话 ，FM 开心客栈的全拼搜好友，
0: 父摸可爱开心心科科治暗战，明白了吧？然后加我们好友。
1: 双语主持没办法。
0: 是的，就是这样。有时候我也会加了一些其他的语言的。HZ 说呀， 这是
1: 是
0: 咱们卷就喜欢看着背烟桌的。
1: 好了好了好了，不要再夸了。
0: 啊，哎，你这背烟桌这反的一点黑烟桌都看不见。
1: 但是跟我们言嘛，没有人就不有人不
0: 就是在我的理解哈，可能就是方言不太一样，哥们儿言在我们那儿是哥楞言，就是 wink。哎，好好好好，
1: 是这样。
0: wink 不是让你算一卦。明白吗？
1: 不一样，
0: 不一样，不一样，
1: 不一样，我知道不一样。我梗言是这样，你说的 wink，
0: 哎哎，一样的，一样的，跟你这都一样，一样，一样的。
1: 这样吗？
0: 哎，是左手溜，右手接，左手画圈，右脚踢，你就差一个音乐了。你走起来好不好？以后我们直播间就是个动态的直播间。哎，这又是谁呀？这是七月，七月。
1: 几个人？你看他给我劈的几个人？
0: 大拐和他的八个儿子。要说这遗传基因强大呢。
1: 晚上要长这样，我也就
0: 也开心了，
1: 了心思了，了心思了。
0: 也能接受了，曾经也不能接受自己有八个儿子了，现在也接受了。
1: 这个什么就头像换的那么快？一个两个，我不做节目了，我不做节目了，我要
0: 检查头像。
1: 我走了，朋友们。
0: 姐姐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你要接受，这是你的工作。你回来，这是你的工作。
1: 我要去西藏。
0: 你上哪西？你上哪上西藏去？
1: 我上了。
0: 你跟谁上西藏去？
1: 了啊啥？
0: 不能去。
1: 我可这老欺负我，我要去西藏了。
0: 孕妇不让去。
1: 你们怎么还孕妇不让去？
0: 但其他人可以去啊。目前我们一直跟各位说的9月26号出发的西藏之旅呢，现在也在报名当中，一共是11天10晚畅游拉萨到林居的经典线路。目前第一波报名的朋友已经可以查到自己的火车票了。
1: 嗯，
0: 哎，真的就要坐火车就过去了，还有仅剩的几个名额我们可以追加，但是那不能说你想报名我们就让你去的啊！一旦满员了，我们这个报名通道直接关闭。
1: 我们今天上午刚刚开会，本次是小团，
0: 哎，
1: 加量不加价，精品中的精品，纯玩路线，而且带大家去西藏博物馆。如果是带孩子的话，就是各个地方的这个博物馆哈，一定要去。就是
0: 去了解当地的文化，
1: 能学到当地的这种历史文化。
0: 哎，是。
1: 还有就是打卡西藏唯一的财神庙扎基寺，
0: 这得去啊，宝贝儿们，
1: 去
0: 去，这得去啊！你从现在出发的时候，你就开始求
1: 啊！
0: 你不回来，你指定你发大财。
1: 然后呢，为什么让大家就是感兴趣的话，一定要抓紧联系我们。
0: 嗯，
1: 因为布达拉宫的硬性要求是提前十天的要实名预约，而且每天要有限流，没有现场票，所以跟着我们报名之后，就这些我们全部都帮你搞定了，就跟着导游走就行了。
0: 哎，是的，是的。
1: 名额一旦好，就是报完。
0: 小，毕竟我们是小团，我们人数确实不多。
1: 对，对那你就是可能去不了布达拉宫了。
0: 是的，是的。
1: 只能等明年了，一年，你想一想，今年这个时候就是。
0: 秋高气爽，
1: 相当好的时候了，
0: 你就出去玩一趟去，是不是？而且我们这个也跟各位说了，你在中秋节，和咱们的十一假期之间那三天，你直接把这三天假请了，你就凑成了一个超长假期。
1: 哎，七一二三说，哎，永城那个管去吧，
0: 管
1: 说那什么话？那永城不都是跟咱
0: 自己家门口了，
1: 自己家一样？
0: 哎，
1: 啊，
0: 去都一起去。好不好？然后我们这次怎么确实席位不多了，想要了解更多详情的呢，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什么信什么公什么众什么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就可以查看完整
1: 的行程了。如果我说的足够快他是不是逮不着我？
0: 你试试
1: 微什么信
0: 你这微博哎微博
1: 搜索徐州美好家，
0: 哎，
1: 也可以拨打电话
0: 这个这
1: 样得说这12015137888。
0: 哎，是的，好吧，各位，对西藏有向往的，想要去体验一下的，趁着我们这一波跟我们一块走，还是杰森带队，
1: 是，
0: 对，
1: 杰森两手
0: 、哎，就跟那个小朋友放学的似的，
1: 哎，
0: 就排一溜，给你们一个人发根绳，他在前面走。
1: 青灯山还发月饼不？
0: 你上西藏吃月饼去？也能吃，
1: 能吃，
0: 给你弄个牦牛味的，牦牛肉味的呀，牦牛毛味的呀，
1: 这个
0: 奶皮子味的呀。
1: 哑味主管说，您都去了，您都不去了，那俺也不去了，俺家烧起饭了，你烧起饭另给你拿了。
0: 等一下，这位朋友是谁？
1: 他叫哑味主管。
0: 哑味主管管说，俺妈烧起饭了。
1: 所以我拒绝哑味的原因是因为俺妈烧了起饭。
0: 你妈妈阻挡了你的幸福道路，
1: 是
0: 你是这意思吧？ 然后这个凯哥是平时

0: 这周四五直播吗？
1: 周四直播。
2: 周五放假。
1: 周四直播。
2: 周五放假。
0: 你没放假，俺也放假。没想到吧？我们也是有假期的人。
1: 哎、这事儿弄得真的不好意思。
0: 不好意思。
1: 哦、
0: 没有让你来带疼我们。
1: 哦、是啊。来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
0: 有话题有话题，对、一直没说呢。
1: 有话题有话题。
0: 我们的开心扭蛋机今天跟各位说的是什么呢？你逐渐接受了哪些你曾经无法理解的现实？比如说他生八个儿子这个事儿。
1: 我不是不是。
0: 他现在接受了。
1: 我不是接受这个，我是接受了他们就是老是拿我表情包当头像的事儿
0: 了。他甚至享受了。
1: 嗯，不会没有。
0: 来吧各位都可以参与我们的话题啊。
1: 怎么能想谁乐意天天左手六右手七。
0: 一个是抖音开心客栈的直播间，一个是微什么信添加我们的好友 FM 加开心客栈的全拼就可以了。
1: 我也是真服他们，你那个动作做得多快，他们都能咔嚓咔嚓。
0: 录屏他都逐帧了，他好看的一个不留。
1: 真的是当年有这镜头学习就做什么都会成功。
0: 哎。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一个远方，西藏无数人向往，却又迟迟不敢出发。
1: 西藏呢，是一直我们想去，但是一直不敢去挑战的。
0: 怕高反，怕踩坑，怕折腾，怕不省心，但真正跟徐州音乐广播出发的人，收获的全是安心和惊喜。
2: 首先两个字就省心，
1: 无论是安排的吃的地方还是住的地方都是挺满意的。
0: 拉萨林芝成熟线路再次归来，最好的旅行从来不是赶路，而是陪伴与治愈。趁着金秋西藏最美时节，带上家人，陪着孩子，把生活的忙碌暂时放下。
2: 我们旅行也不是去哪网红地点打卡啊，追求去多少景点拍多少照片。孩子的那种收获常常是藏在路边的风景，我们放慢脚步陪伴着就好。
0: 徐州音乐广播金秋西藏团正在报名中，9月26号出发， Jason 全程带队，11天10晚带你感受西藏绝美秋景。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查看完整行程，咨询电话19205137888，19205137888。
3: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4: 我是昆曲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九 Eleven，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2: 掌柜的，
3: 又赔钱了。
4: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5: 你看我不讨回你？
6: 哎呦，哎呦，你踹我脸上了。
7: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4: 酱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8: 警官，这俩都是愣头青，
4: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9: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0: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1: 是精神大股东，酱料投资人。
12: 客官里边请。
1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游物小海。
1: 海哥你碎地、啊、
11: 我嗓子哑了。小海
1: 你碎一地吗？
11: 没有啊，我把自己粘起来了。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海哥说他去那个梨园打钱，贼利
11: 啊，一块八一斤，
1: 一块八一斤，回来路边都是卖一块二的。
11: 两块的我都没接，我跟你说
1: 除了荔湾门口卖的都是一块二的
11: 啊，一块二两块，这家梨园刚接的、啊、
1: 是的。然后大公鸡说，哎呦是的
11: 啊，
1: 俺对门那个梨园烂地。
11: 哎，我跟你说他就是没有找人去体验这种采摘的快乐、他就烂地啊。
1: 是
11: 啊，我又累着了，我要花钱了，我要采摘的快乐。
1: 至少他累着了。
11: 我快乐。我跟你说我还喊呢，哎，这棵树上的梨好，梨大。这不嗓子哑了吗？
1: 是。
11: 采摘梨它也是一项，就是对嗓子要素质有很高要求的一项工作。
1: 哎，我们很认真的给，我把音乐拉了，我们很认真的给大家说一下哈。玩鬼玩，闹鬼闹，咱挺节目鬼挺节目，拜帮俺往早上节目鬼。
11: 哎，说什么晚上也不行。
1: 说什么呢？晚上
11: 也不行哈。
1: 早上也不行。
11: 早上也不行。
1: 那我们起不来。
11: 那主要是我们不配。
1: 我们赶九点都不行。
11: 都虎死狼眼的。
1: 啊啊
11: 啊！可早上不行。
1: 可白吓人了。
11: 太吓人了。
1: 太吓人了。啊！
11: 谢谢你们了，谢谢你们了。
1: 哎。
11: 还心疼说上什么班啊？
1: 上什么班？
11: 出
1: 来
11: 班。
1: 不去了啊，俺妈少洗饭了。
11: 就喜欢上班，
1: 哎，
11: 爱上班，
1: 乐意上班，
11: 找班自己上，有时候都，哎，
1: 就是我平时呢，也就是你看海哥喜欢农家乐，
11: 对对
1: 对，
11: 对
1: 不对？采摘，
11: 嗯，
1: 我平时下了班呢，就喜欢搞一些副业，
11: 比如
1: 就是国际贸易进出口。
11: 国际贸易进出口哪方面？
1: 哎呀，你听不懂。哎呀，
11: 是就对这个行业没有涉猎过，不太明白。
1: 比较复杂，就是、
11: 就您愿意就是
1: 和城市经济脉络发展整体比较挂钩。
11: 哦、
1: 关于这种夜经济的这种
11: 夜经济
1: 发展的这种空间 的弹性的发展空间啊，我时常去拓展自己的这种业务边界。
11: 哦，而且还有助于大家，就是包括周边的市民朋友们。丰富自己这个我精神文化娱乐
1: 是
11: 哦、
1: 就是、
11: 有你的助力，
1: 对对对，主要是巧不巧还能做一些进出口的买卖，
11: 还进出口
1: 啊啊、
11: 进哪个口？进出是谁的嘴？
1: 好，我那个下班去夜市卖淀粉肠。
11: 哎呦喂，卖淀粉肠啊！
1: 我卖淀粉肠，我跟你讲，我虽然我还没开始卖，我都已经算好了。
11: 算好什么？算好成本。
1: 算好了，我算什么成本？
11: 算好亏多少钱？
1: 我一年下来，我生妈生妈去干净，成本算干净，我挣100个利润。
11: 100 W，
1: 我净剩100 W， 明白？净剩啊。
11: 啊、
1: 哦。就不算什么人。
11: 你怎么算的这个钱？
1: 啊？
11: 这个钱你是怎么说服自己相信？
1: 什么？
11: 怎么算
1: 的？我这有账来的、
11: 啊。你还有账？
1: 我这有账来的。
11: 哎呦！
1: 你怎么弄的？你不会算账吗？
11: 就自己想往上面填什么填什么是吧？
1: 那怎么能
11: 不是这样？也是有具体数据的是吧？
1: 我不用混扯啊，贝哥。我不用混扯。
11: 就学的天一哪儿结婚还用混扯吗？
1: 不用混扯，我这有都有账来的。
11: 啊，有账有账。
1: 我卖淀粉肠
11: 啊，
1: 正常淀粉肠3块钱一根， 五块钱两根，
11: 两块钱两根，对，
1: 哎，还有两块五一根，
11: 嗯，
1: 我就卖，我就照两块钱一根卖，我到年底我挣。你怎么能亏？我就卖两块钱一根，我到年底我净剩利润以二倍个 W。我两块钱一根淀粉肠
11: 啊，是啊，
1: 我卖十根就是二倍，
11: 嗯，
1: 我一个月三十，
11: 等一下，等一下，
1: 就是六十，
11: 等一下，两块钱，
1: 我到年底我抛去所有的利润就是一二百万，
11: 两
1: 块钱一根，我卖
11: 十根
1: 就
11: 是二
1: 倍，我一个月三十天我就能卖到六十万，一年有十二个月，我到年底我抛去成本，我自己投吃点，我就能挣一二百个。信不信？
11: 你看丁女士说，丁女士，哎，
1: 啊、
11: 你这账算呢？
1: 啊，
11: 我一块一在你面前都汗颜。哎，你这账算的真的，哎，棒啊！哪公司请你去当会计的？今天请你，明天上市。
1: 啊、这个崔西底说，哎，欢乐豆我都不敢多想。
11: 你算的第一个数是就是就已经让我宕机了，你知道吗？
1: 等一下，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我得跟你说一下。
11: 嗯、
1: 没有用，拜师大司马说，你能不能驳一下？我被恋爱诈骗了几十个。
11: 你怎么就那个恋爱脑了？啊！
1: 来，朋友们，所有让你转账汇款、给你发什么恋某街的，都是诈某骗，
11: 都是都你那三瓜俩子都想给你弄走的，
1: 都不行。
11: 哎
1: 哎，人那个大长腿，肤白貌美。怎么就便宜你？
11: 你哎是，这你又想想你怎么配的？
1: 人人得意你那样的，
11: 哎、
1: 啊，没有可能是馅饼，
11: 就是有也砸不到你头上。你永远记住这句话，
1: 是
11: 好不好？天上咱不说不一定没月没馅饼没月饼，那不一定砸你这儿来。
1: 樊某诈在身边，
11: 哎，这真实的案例好不好？气人，每天都说注意防诈防诈防诈，你这还玩意还拿出来你。
1: 你得踏踏实实，
11: 引以为戒，好
1: 不
11: 好？你
1: 不如踏踏实实给我卖淀粉肠，不要紧，几个月。
11: 你明天上市，
1: 几个月就赚回来
11: 了。啊，你不，那就这样说，你不就亏，哎，被人弄走就行了吗？
1: 哎，
11: 你跟他卖淀粉肠，你也入股，
1: 几个月就赚回来了。
11: 哎，又亏了。
1: 咱到年底再
11: 去。防诈骗从身边做起哦。
1: 好
11: 吧，
1: 好吧，大明，那个啥，你拉我上会儿板儿。
11: 努力上班吧，脚踏实地的工作吧，不要想五想六想七想八的。
1: 哎呀，还有吉他进来说，大拐，你从荡山买梨去溜腿卖，一定能发财。
11: 也是条路子。
1: 哎，
11: 咱只听过荡山梨，对不对？
1: 我这样，我一斤梨卖两块，
11: 嗯，
1: 我十斤梨就能卖
11: 二
1: 百、
11: 嗯，
1: 我一个月
11: 六十万
1: 能卖六十万，我到年底我光卖梨、
11: 哎、
1: 又能挣一二百个。
11: 哎呦。你再加上你的淀粉肠的产业，
1: 淀粉肠我就少说挣一百个
11: 啊，这不二三百个都来了。
1: 我跟你说，
11: 啊、
1: 大哥，就我啊、
11: 嗯，
1: 也就是我心态好，我不飘、
11: 嗯，
1: 知道吧？
11: 嗯、
1: 就搁别人挣那么些钱，都不上班了。
11: 行，到时候你也别上班了，
1: 哎、
11: 你也别粉认咱，
1: 不能，
11: 认为你原来搁哪搞就啊，你可别说搁徐州广电，
1: 我这不还得顾及你？
11: 你这，哎呀，你不用顾及我这点面子，哎呀，
1: 我这不还得顾及您吗？
11: 哎呀，大家的这点薄面啊，你也不用顾及，说出去都丢人，好不好？
1: 哎呦，徐世基说，那淀粉厂挣不挣钱还不知道哈、
11: 嗯，
1: 会变啥？
11: 反正数学这方面是不太精明了、
1: 来小宝哈、啊，等一仗开心各站正在直播、啊、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
11: 就是今天要聊的是你逐渐接受了哪些你曾经无法理解的现实。
1: 以前无法理解赚电门上挣钱
11: 啊，你无法理解哇
1: 理解
11: 一个月能挣一两百万。
1: 现在我理解了，我就去那个大学门口卖，
11: 主要是靠自己的实践得出的。
1: 为什么叫进出口贸易国际经济
11: 啊？
1: 大学门口有一些什么留学生
11: 啊
1: 对吧，外国瘾呀、
11: 啊、你的进出口也蛮接地气的，咱就是说还有进口也有出口，
1: 有真正的进出口还有进出口。
11: 是是然后波鲁先生你别卖了，得空你给金宝找媳妇去吧，干点正事儿吧。
1: 这个心疼说你躲慢点唱，去学校看看体育老师还在不。
11: 数学啊，体育老师的数学又来了，
1: 拦不住你们就是眼红，
11: 是是是是，
1: 我卖梨也一样挣钱呢。
11: 是你干好自己的事业好不好？你要做一个事业型的女强人，
1: 好，一个坚强的女人，
11: 哎，从此在事业这方面飞黄腾达。

0: 强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9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阵雨19到25度，宜宾阵雨19到25度，延安多云14到24度，西双版纳多云22到33度，拉萨阵雨转小雨8到20度，泉州晴25到31度，珠海雷阵雨26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哟，客官，打尖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6: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7: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6: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7: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6: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嗨。
5: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邮务小海。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淀粉厂 CEO 大管。
5: 那除了淀粉厂还有什么来着？
8: 砀山苏黎 CEO。哎，
5: 人家彩礼节刚结束，要不然真的找你。哎，高低让你去一趟哈，
8: 对不对？我就去那个村里谈，我说书记你看一下哈，我们的梨2块钱一个，
5: 嗯，
8: 十个二百，
5: 哎，
8: 一个月30天。
5: 好了，不用再说了，就是你了。哎，看你数学方面就算哎奇才，你不用再多说了，
8: 要交给我。
5: 哎，就交给你了。行吧，回去等信儿。
8: 你也接受了这个现实了，
5: 回去等信儿。你也这哎，十个二百，这生意稳赚不赔。
8: 来，宝们，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今天开心扭蛋机跟大家聊的话题，你逐渐接受了哪些曾经无法理解的现实？
5: 比如10个200，2块钱一个，好吧？各位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的直播间给我们互动，也可以添加我们的那个微什么信，就是 FM 加开心客栈的全拼就可以了哈，我们会把您拉进群里的。
8: 期待建材说啊，10个200，
5: 嗯，
8: 多大的远中买？
5: 这叫营销手段。他说10个200就有卖10个200的价值。
8: 是。
5: 他敢卖就有人敢买。
8: 叫妞妞妈妈又拐着啥又拐着啥都拐着。
5: 什么怎么以后再喊你我是汪汪。
8: 都拐着初七、
5: 怎么了
8: 都拐着初七。啊，本地推说我夹狗烟犯了疼死个人了。你少住2天宾馆，你攒那钱去修个脚吧。
5: 那玩意儿你别挖得太深。我有经验。
8: 夹狗烟。修一次瞎狗烟2块。
5: 哦，又要踏足到这个健康保养方面了，是不是？
8: 大健康
5: 啊、这事业你也要涉足一下。哎呦，你们真的说你这生意越做越大呢、
8: 你说我要去安徽做这生意怎么样？
5: 准吧，准保能赚。
8: 哇，海哥真的，
5: 嗯，
8: 跟你说，有一天我失业了，
5: 你去、
8: 离不开你
5: 啊？怎么了呢？我鼓励你还不行吗？就有一天你说海公想辞职，辞、是这意思吗？
8: 地瓜说哦，假狗烟
5: CEO
8: 谁要当假狗烟 CEO？
5: 去安徽，主要这次说真的，把假狗烟修好了
8: 啊、
5: 咱一块去安徽，
8: 是，
5: 而且去安徽咱就漫步在古城，
8: 穿一双舒适的鞋，带着你未痊愈的假狗烟，然后由那个杰森晾着你，
5: 这不是杰森了，
8: 就是
5: 逍遥
8: 逍遥晾着你。 漫步在山水江南水墨画卷里。
5: 哎，是的，我们这次是10月2号到4号、这三天，就前边假期给你留着，后边假期给你留着，中间哎我们站着，
8: 哎
5: 是吧？一共是3天2晚纯玩漫游，全程安排的是豪华大巴往返，一站式打卡徽州核心的精华景点。
8: 哎，
5: 有这个平山村，还有一起坠入到江南水墨画卷，还有漫步在一线古城，感受一下皖南独有的夜色温柔与市井风雅。
8: 你想一想，本地腿，你和嫂子手两手，
5: 夹狗烟，
8: 走在这个平山村里面，
5: 在那个青石砖铺的小路上，
8: 心疼还说这面下雨，要的就是那个眼雨朦胧的味儿。
5: 哎，
8: 你走两步又费，
5: 还有夹狗烟，它疼，
8: 我这夹狗烟犯了。
5: 你白踩我哈，
8: 嫂子都得点喽你。哎呦乖嘞，怎么甲沟炎能疼吗？
5: 而且现在这个点儿，你看昨天我们在群里也在讨论这个事儿。
8: 哎，
5: 这个时间段去非常好，不冷不热的。
8: 是，
5: 而且秋天的氛围感非常的浓厚。
8: 嗯，
5: 哎，而还有这个木坑竹海，随手一拍就是《卧虎藏龙》里面的同款大片儿。
8: 虽然有这么多好哈，但是我们有三个拒绝。
5: 嗯，
8: 我们拒绝走马观花式的上景点。
5: 嗯，
8: 拒绝隐形消费。
5: 嗯，
8: 拒绝套路购物。拒绝甲沟
5: 炎，
8: 没事，
5: 甲沟炎修好了去，
8: 没事，不疼。
5: 甲沟炎修好去。另外，我们这次还给各位，就是凡是跟我们一起去的，安排了一个独家非遗草木染手作沉浸式体验。
8: 再说一遍，
5: 不能再说了，那个词儿他不一定要多说。
8: 哎，
5: 就反正让你带走。哎，作为一个专属的旅游纪念，
8: 哎，
5: 明白吗？是一个非遗的沉浸式体验来着啊。
8: 然后大家如果说想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8651771033，
5: 哎，或者是微什么信什么公什么证什么号 ring 啊，徐州美好家
8: 是
5: 后台回复皖南。就可以收到一个完整的行程推文了，
8: 就可以了。安平官说，那到那甲骨烟饭没有事儿，
5: 那里有修卷的，
8: 不疼。
5: 大拐的产业已经在那里了，你放心，你需要的产业它都有。
8: 小菜菜在减肥说，
5: 嗯，
8: 我把话放这儿，
5: 哎，
8: 谁去了兜里没大拐的电盆叉？
5: 哎呦，就你们需要的产业都有，梨也给你安排在那儿了，
8: 是，
5: 哎，都有，行吗？到时候你们直接舍着，
8: 哎，
5: 直接说你认识大拐，那儿就走。
8: 对，
5: 修完卷你再修完就走。

0: 什么赊账，我一个就两块钱还赊账。
1: 你十个都挣200，你让人家赊一个怎么了？啊？你这账算你算算是不是？
0: 啊，是吗？
1: 你舍小保大啊！一个客户给你带来十个，你这不又200？嗯、
0: 这个于是基说：“你不是说不讲是消费吗？
1: 所以让你们赊账吗？大拐的产业你们随便赊，其他人都不行啊，好不好啊？”
0: 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多，我们先稍事休息，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2: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2: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3: 悸动，难以忘怀。

0: 纽约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哟，客官，打尖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2: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3: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2: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3: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2: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 2, 1，开嗨！
4: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游物小海。
5: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电文章 CEO。好了，现在我们
4: 其他的产业都不要了吗？
5: 现在我们在认真做节目，就不要飘歌词了。
4: 明天都来好不好、哎、
5: 明天来对一下哈，就是你问我老表最近在忙啥，你问啊老表和这个优物最近在忙啥，来说最近卖点东西，然后
4: 做点生意，小买卖、
5: 啊、小买卖，你说做什么生意买卖、嗯、然后他说卖点东西，你问卖什么东西啊，说
4: 卖
5: 万能
4: 胶，然后就七群，好吧、
5: 哎、好这个好玩啊、
4: 好，还有老傅月啊，
5: 老傅月、哎、
4: 到时候都有这个产业嘛，你不能一口吃个胖子、
5: 哎、是一个
4: 你得一点点来，
5: 一个个来、
4: 哎、一个做大了再干另外一个，好吧，别启动资金。老夫远
5: 大的小
4: 豆袋子。
5: 来小宝啊，我们抖音上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哦、来这完整的词不就来了吗，外能脚脚外能攒铁来能攒通，塑料袋子尼龙声，不管攒啥都行通
4: 、
5: 能攒房的能攒冤，能攒汽车方向盘，
4: 这个磨刀强剪子这个事业哈、嗯、回头再说，这个真的有点技术活。
5: 然后那个大司马就你这个问题还真的挺复杂，我就所以说哈，就是真的要提高
4: 反诈意识，
5: 反谋诈的意识、啊嗯、大司马说了，他那个因为这个意识比较薄弱，被谈恋爱被那个啥、
4: 他走了一条不归路的。
5: 几十个那没事儿啊宝，这个我们走那个你尝试一下走一下法律途径、啊、
4: 就报勾就找一下警察叔叔。
5: 尽快啊，抓紧啊。
4: 好吧，嗯，当然也是借这个事儿再次跟大家提醒一下，嗯，你这天上不会掉馅饼，掉了也不一定砸你，不会砸你头上。
5: 是啊，
4: 你不要想七想八想好的。好，
5: 来宝啊，抖音上我们以上就是今天节目一个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
4: 我是游物小海，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看看为您带来的音乐有理想，明天下午的3点我们广播端不见不散，拜拜。

0: 很多没有抢到的听友一直在后台留言，反复咨询，就等着再次补货。今天呢，不吊大家胃口，专门为所有的新老朋友申请到了秋季专属限量返场补贴，错过这一期，今年大概率就没有这个价格了，也没有这个名额了。那很多朋友就纳闷说，为什么这一款杂粮粉呢，每一次上线都会卖到断货？其实道理特别的简单，一到秋天，天气干燥，温差变大，大家日常饮食都更喜欢温润顺口清淡不腻的吃食，很多人啊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喝五谷杂粮。但是呢，想要吃到这个口感纯正的黑芝麻黑豆黑米杂粮，需要自己挨个儿挑选食材，买回来清洗晾晒炒制，最后还要打磨成粉，整套的工序繁琐又耗时。而且咱们普通人不懂食材搭配的比例，随意混搭出来的杂粮口感粗糙发涩，喝起来呢味道也很怪，大部分人坚持两天就放弃了，特别折腾人。这款现成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帮大家省去所有复杂的工序，不用煮，不用炒，不用磨粉，更不用去纠结食材的配比。不管是早上赶时间当早餐，下午饿了当加餐，还是晚上想吃点顺口的，随时开水冲泡，几十秒就可以喝到了，简单又方便，特别适合日常长期去喝。今天呢，既然是断货返场的专场啊，福利的力度当然就直接拉满。这一款杂粮粉呢，线下实体店统一售价79块钱一桶，常年不打折不溢价。今天厂家针对咱们电台听友开放秋季专属补贴的名额，前20名进线订购的朋友直接29块9拿下一大桶，每桶足足30碗，足量足料，平均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想捡实惠想囤货的朋友，现在直接就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20个名额抢完立刻会恢复原价，400-710-2862，400-710-2862。能卖到次次断货，靠的绝对不是宣传，而是实打实的用料和口感。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黑米，新疆的薄皮核桃黑桑葚，再搭配青藏高原黑青稞，焦作正宗的淮山药，一共11种天然食材，科学配比，无陈粮，无碎渣，无次品，每一口都是纯正的五谷原味儿。而且呢，不加蔗糖，不加白砂糖，保留的就是五谷杂粮最本真的味道，口味清淡醇香，不甜不腻，不挑年龄段，不管是长辈日常喝，还是家里孩子当杂粮加餐，都特别合适。温水搅拌2下就可以完全化开，不结块，没有硬颗粒，入口顺滑香醇，对比家里单调的白粥寡淡的白开水豆浆，口感更丰富，味道更香，全家都爱喝。现在市场上呢，随便一斤正宗黑芝麻、薄皮核桃、淮山药单价都不低，想要配齐11种食材自己制作，成本少说也要大几十。而今天厂家补贴过后，29块9就可以到手一大桶30碗，一碗成本不到1块钱，不用自己费心采购加工配比，花小钱就可以喝上配比均衡口感绝佳的五谷杂粮粉，性价比真的无可替代。本次断货返场福利仅限本期节目，仅限前20名进线用户，专属补贴价29块9，错过名额立刻恢复原价79块钱。目前名额正在快速递减，想要抢占福利的朋友，抓紧拨打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很多第一次喝到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的朋友，大概率只觉得口感顺滑，古香浓郁，就是单纯好喝。但真正长期喝过、懂杂粮食补的老听友都清楚，这一碗粉不只是味道出众，更藏着咱们传统的五谷食养智慧。古人讲究顺应时节吃杂粮，不追求猛补，只追求日常均衡滋养，简简单单的五谷搭配就是最贴合日常的饮食方式。坚持整个秋季慢慢饮用，养成吃杂粮的好习惯，吃得干净，吃得均衡，日常生活状态自然会慢慢不一样。最后再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福利，也是今天最后的抢单机会，线下原价79块钱一桶，本期节目专属断货返场补贴，前20名听友仅需29块9，直接带回家，一桶30碗，日均不到1块钱，名额已经所剩无几，时时抢空，手慢无。想要入手干净好喝、高性价比的五谷杂粮粉的朋友，抓紧拨打专属订购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名额即将全部清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大家抓紧时间，最后抢占福利，400-710-2862，400-710-2862。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吃干边菜到连厨。
3: 大家好，下午4点钟没有勇气说爱，那就让 HitFM 的好音乐让你把内心的话大

0: 声的说出来。我是周杰伦。
1: 九一九大台兔，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在徐州这座充满烟火气的城市里，每天陪伴我度过通勤、工作与闲暇时光的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华子。开始收听音乐广播是由一波青年主持人打造的，再到现在的919徐州音乐广播，不仅是播放音乐，更在创造流行。从支持原创的919寻光音乐人，到总是快人一步的919大首播，早晨有互动感十足。八年间接神主持的音乐活力派，省内收听率可达前三甲。傍晚时有飒爽风格，懂懂的音乐咚咚锵，始终走在潮流前面。他们是我心中当之无愧的城市流行风向标。在此祝徐州音乐广播5周年快乐，一路长虹，黑板式。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多云，21到27度，连云港晴转阴，17到27度，淮安晴转多云，18到27度，商丘晴转多云，16到28度，蚌埠阴，19到27度，宿州多云转晴，17到28度，淮北多云转晴，18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理想。
7: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嗨，你好，我是看看，这里是音乐有理想。音乐的意义或许就在于它悄无声息地陪伴我们当时某一段的时光，当你再次听到曾经的画面，又都隐约浮现。带了你的回忆呢？庾澄庆《情非》。

陈绮贞与清冷细腻的嗓音搭配舒缓的吉他旋律，轻轻抛出难题，你是否有勇气抛下当下，奔赴心中的远方？在安静的旋律中，看见束缚，也看见心底渴望挣脱的自己。林俊杰，修炼爱情。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那些这里，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6: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5: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7: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
8: 周多云，18到28度，青岛晴转多云，19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0: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

0: 我是看看，此刻邀请你和我一起登录有料星球。
1: 有料星球，
0: 登录有料星球，吃喝玩乐不愁。中秋节的脚步越来越近了，现在的月饼的选择真的是太多了，琳琅满目的。但是呢，有些味道是你走遍全国也寻不着的，它只属于一座城，只属于徐州。在邳州呢，中秋节前差不多一个月开始，双送月饼门口那就会排起长队了。哎，有人一买那就是十几二十斤，大包小包的拎回去，更有代购专程从外地过来，后备箱都塞得满满当当的。这儿的月饼呢，它和流水线上做出来的不一样啊，你能看到这个月饼制作的过程，和面啊、擀皮儿、包馅儿、成型，每一道工序都能看到他们在啊配合紧密的完成。烤好的月饼呢，通体金黄，像一个哎小小的满月。掰开一块，那个外皮啊，直接就往下掉渣，那种酥真的是一碰就碎的酥。比较招牌的是五仁馅儿，咬下去馅料酥松，果仁的香气在唇齿间慢慢的散开。但是我觉得椒盐馅儿的更胜一筹，它表面呢是密密的铺着一层黑芝麻，咸味儿比甜味儿来得更加的鲜明，还有花椒的香气，但不呛人。甜里呢有坚果的香，香里又透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咸，这个是咸甜口。除此之外呢，它还有像板栗、山楂、肉松、芋泥、红豆等等，馅料的选择还是非常多的。有没有朋友吃过这个邳州的双送月饼？哦，送双月饼，送双月饼，觉得味道怎么样呢？我记得大概一周之前吧，我们有一个微信群里还有朋友晒来着，有些味道真的是机器做不出来，时间带不走的，它只属于这座城，属于每一年中秋站在送双门口排队等候的那一份期待。那今年你准备吃什么牌子的月饼？是网购的还是说咱们徐州本地的？也欢迎你一起来分享。我的微信号是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直接搜索添加就可以找到我了。回到音乐中，来自赵雷《我们的时光》。

0: 919大首播。
1: 刘惜君全新单曲《深深的我们》上线，整首歌以柔缓的声线交织期许与怅然，讲述尘世辗转里相遇相守的缘分，既有相守成婚的热忱，也藏着爱而难全的遗憾。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2: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3: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4: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2: 老板，来2根油条。
4: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5: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6: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5: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7: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8: 激动难以忘怀。

小雨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贾青，羊肉串推荐观看看，吃烧烤到贾青，开心就好。转眼的假期马上就要到来了，那不少朋友都在做出行的规划了。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两种不一样的旅行选择啊，有长线远方，也有短途惬意。如果呢你想奔赴一场遥远又治愈的高原之约，那可以跟着我们的主持人 Jason 一起出发去西藏。9月26号由 Jason 带队搭上双卧列车，慢慢的适应高原的海拔，一起出发。全程呢是零自费、零隐形消费，安心没有套路。我们会打卡到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等等最经典的景点。那这次呢，咱们还新增了有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清新措徒步等特色的体验，而且住宿精选的是拉萨酉阳酒店灵芝四钻酒店。我们有一名金牌导游，一名专业的领队，还有今年已经带过两次西藏团的主持人 Jason， 所以大家真的可以放心的来，放心的去啊！现在的早鸟价5980呢，报名的话还有最后的优惠名额，额外的优惠。那如果说啊，你就想来一场轻松的短途游，那也没问题。我们还有一个徽州秋韵三日漫游，12号到4号由主持人逍遥带队出发，一起沉浸式的感受皖南的秋意，一起打卡平山村、一线古城、木坑、竹海、西地、南平古村，观赏西地绝美灯光秀。全程无购物、无隐形消费，广电宠粉价1199。所有景点的首道门票、非遗体验还有旅游意外显示全部包含，还有两晚奇树仙境大酒店以及两早两午的特色美食。那这两条线路都是广电严选，靠谱省心。如果你想了解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或者皖南，当然你有我微信的话，直接给我发送西藏和皖南都是可以的。我的微信号是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那也希望各位今天都有一顿幸福的晚餐。王心凌睫毛弯弯后，你将收听到的是懂懂音乐咚咚锵。

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你今天效率很不错哦，现在才下午5点就已经完成所有任务，根本是超人类的速度。我是孙燕姿，要继续保持下去哦，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出门走走吧。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我是91.9的忠实听众，每天坐上车都会听，声音穿越山海，热爱从未停摆。祝 FM 91.9周年。

0: 快乐。
1: 我会持续关注徐州音乐广播，继续听见美好与热爱。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多云，21到27度，连云港晴转阴，17到27度，淮安晴转多云，18到27度，商丘晴转多云，16到28度，蚌埠阴，19到27度，宿州多云转晴，17到28度，淮北多云转晴，18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Hello， 各位好，周，今天是周一，周一的傍晚和你在91.9音乐咚咚锵，我是咚咚咚是花。哎呦，我今天还在办公室问他们，我说今天周几？我还周二、周三了，我的妈，周一，我又确认了一遍是周一啊。今天呢是921，921连起来读像什么呢？就爱你，921，921，就爱你，就爱你，爱你们的到来，让这个普通的下班路变得不普通。爱你们的互动，让节目这个还没开始就热起来了啊。所以呢，这个就爱你，笑要大声，爱要表达。今天记得把你的爱告诉你爱的人啊。

921就爱你。哎，我们节目一开场，你有没有想要跟谁表达一下，说谁谁谁我就爱你啊。今天呢，我们一个话题是一起来说说921就爱你。这个给大家几分钟时间吧，然后大家一起来表达一下爱。

的命运将会。 Hello， 长兴你好，元秋你好，全民你好，水暖店你好，在风你好，夜雨欢迎你，欢迎这个商 K， 欢迎我们的乐城，欢迎炫迈去追，欢迎程程。Hello， 谢你好，风雨同舟，欢迎艾薇，还有张强，欢迎谢谢，嘉信你好，女乔你啊，女娇啊，女乔，嗯，小可爱你好，袁猛你好，陈晴你好 ，Hello 韩鹏 ，Hello 龙 ，Hello 小王子 ，Hello 张娜 ，Hello 艾特郭 ，Hello 木兰你好 ，Hello 这个宋峰你好。向日葵你好，叶子你好，冰仙你好，小七你好。

0: 龙腾飞马，欢迎你。火山的怒放说今天的雨去哪儿了？今天雨还没下下来吧，应该是这个一天都眼不擦的，但是呢预报说这两天都是有雨的，对吧？也有可能它就是那种哩哩啦啦下个小雾了猫雾了猫。哎，以前你们教过我的是雾了猫还是雾了猫的雾了猫。然后呢也有可能会下，反正就是出门的时候我们注意穿件外套，因为下雨的话它会天气有点凉。另外呢带雨伞，另外呢就是如果害怕下雨，那么就开车，开车刚好还能够听节目，就不要骑电动车，不要骑自行车了啊，就坐车，刚好能够听节目，刚好还能够互动，刚好还能够唱歌，刚好能够听到我的声音。
1: 打卡打卡，加班打卡，
0: 加班打卡啊，那这加班快乐啊！小胖子饭团你好，金子的爸爸你好，下个路口见你好，0516欢迎你 ，Hello 吴伟你好，玲珑你好 ，Hello 这个安逸你好，财神旺运还有北方有家人欢迎你们 ，Hello 牛奶咖啡和太太老冯欢迎你，半夏半微凉是干什么？我听听。
2: 哦，最近我没干活。以前就有这种情况，还有的地方动不了解锁了，
0: 说的啥呀？
2: 还没变呢，你注意着就是了。
0: 哦，发现最近红绿灯读秒结束不变灯了吗？啥意思？读秒结束不变灯，就是说绿灯它那个红灯读秒结束了还是红灯，是这个意思吗？绿灯读秒结束了还是绿灯，是这意思吗？我再也不知道了，在一块那一块帮我面对。Hello， 喜来登酒店打卡的我们的明天华子你好，啊，今天是国际和平日啊，战士给我们发的，921，愿世界永享和平，国际和平日，硝烟远去，方知安宁可贵，世间万物皆盼岁月静好，这个世间和平是世间最珍贵的馈赠，安稳日常来之不易，慢的生活。罗伟你好，安能你好，吴桐你好，祥云猎豹一动的心欢迎你们，小一你好 ，Hello 你们好，宗强还有严仔还有包容欢迎你们，卢红辉你好，子期东来欢迎你们，你给我一个家 ，Hello 雾你好 ，CNX 欢迎小灿你好 ，Les 你好，幸福小王子欢迎你们。Hello， 预言无名半生年多少姑娘，欢迎你们，小英你好，村长你好，我只是路过，欢迎你们。工位打卡的木蛋你好，风化街打卡的碧科也要欢迎。这是什么？到润红搅拌站，润红搅拌站打卡的随遇而然，盐湖打卡的米老鼠你好，刘吉镇打卡的小强你好，观音机场打卡的 ZH， 风水街打卡的高顺利你好，高铁打卡的雨夜也要欢迎，新城区打卡的高姐，欢迎王林路打卡的文飞，欢迎米老鼠，欢迎米汤，欢迎你们。小乔你好
3: ，Hello，Hello， 下午好，我的哥。
0: Hello， 下午好，华哥你好，我的哥啊，华哥你好。多么熟悉的声音，陪我多少年风和雨，
4: 从来不需要想起。马上到植物园打卡。
0: 欢迎我们的段鹏飞，虾米说昨天才度过了结婚十周年，今天是921，又是有爱的一天呀，真好。921就爱你，那你记得跟你心爱的他表达一下你对他的爱意好不好，哪怕没有礼物啊，哪怕这个没有什么惊喜，哎，但是呢你只要跟他说一句我爱你，他心里都会是满满的那个知足感啊。恭喜你们啊，昨天刚刚过完结婚十周年。这十周年是什么，会是西婚是不是西婚，然后刚刚过完921，就像一份续上的温柔一样，哎，十年相伴，今天又是充满爱意的一天，愿往后年年岁岁你们依旧恩爱如初，幸福绵长。
5: 送啊，
0: 哎，
5: 周一快乐！
0: 周一快乐啊，新的一周快乐。昨天就已经这周一，周天也上班了。昨天啊，今天然后又上班了。谢谢玲珑，不光921爱你，每天都爱你，直到生命最后一刻都爱你啊！王林，谢谢你，谢谢。

0: 8468，说那个8468说想对异地的他说921我爱你，再坚持一下我们就快见面了。哦，真好。哎，一会儿呢，我们来听那个陶喆唱出的就是爱你啊，送给今天表达爱意的所有的亲爱的弟们。陈蛙也说想对老王说921我爱你，因为你总是把西瓜最甜的一口留给我。哎呦妈呀，这谁顶得住啊，太有爱意了。
1: 假如你不曾保护我，我的命运将会是什么。
0: 今天我也要跟你们说我爱你们啊，爱你们的笑声，爱你们说话的声音，爱每个愿意在9:09下班路上发生的你啊，此刻听到我声音的你，是一个人还是你身边有人呢？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先给自己一个微笑，因为你值得被爱。
2: 藏着一个远方，西藏无数人向往，却又迟迟不敢出发。
3: 西藏呢，是一直我们想去，但是一直不敢去挑战的。
2: 怕高反，怕踩坑，怕折腾，怕不省心。但真正跟徐州音乐广播出发的人，收获的全是安心和惊喜。
4: 首先两个字就省心。
3: 无论是安排的吃的地方，还是住的地方，都是挺满意的。
2: 拉萨林芝成熟线路再次归来，最好的旅行从来不是赶路，而是陪伴与治愈。趁着金秋西藏最美时节，带上家人，陪着孩子，把生活的忙碌暂时放下。
4: 我们旅行也不是去哪网红地点打卡啊，追求去多少景点拍多少照片，孩子的那种收获常常是藏在路边的风景，我们放慢脚步陪伴着就好。
2: 徐州音乐广播金秋西藏团正在报名中，9月26号出发， Jason 全程带队，11天10晚带你感受西藏绝美秋景。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查看完整行程，咨询电话19205137888，19205137888。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5: 激动难以

0: 九一九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
1: 今天921节目开始，你想跟谁说我爱你呢？ CNX 说，相爱的人爱而不得，就是不能在一起。是啊，最遗憾的大概就是这样，就明明是真心相爱，心里面都装着对方，可现实是，就是现实里面有跨不过去的坎，对吧？最后只能停在爱而不得，不是不爱，是不能，不是不想相守，是没有办法走到一起。爱是真的，不合适来不及，或者是这个在错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身不由己，也都是真的。有些人只能够陪你走一段路，那相遇就已经是很大的恩赐了，相守可能真的就没有缘分了，往后或许还会惦记，但也只能把那样一份喜欢好好的收起来，不打扰，不纠缠，各自往前走，心里面留着位置，却再也没有归处，就那种无力感可能挺磨人的，挺折磨人的。实在不行的话咱就放下吧，行吗？有时候放弃也是一种爱，放手也是一种爱，有一种爱叫做放手，希望你能和他天长地久。那你们相爱爱而不得，是他把你的男人带走，还是你把他把你的女人带走？你把我的

我们要来听到的是陶喆唱出的《就是爱你》。Hello， 感天都风，你好。我只是路过，你好，中央空调，你好。

0: 就是爱你，
1: 爱着你。
0: 好，半点之前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啊，是一起来说一说你想跟谁说就爱你，因为今天是921，你想跟谁说就爱你啊。 Les 说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爱不一定要在一起啊啊，嗯，就是哎呀，不是一开始觉得爱不用在一起，对吧？因为我们最初爱一个人的时候，本能的都是想着牵手，想着朝夕相伴，想着能够有以后。只是当现实把路给你堵得死死的时候，你知道自己没有办法再去靠近，才慢慢的去说服自己，得不到的未必是失去，爱也不一定非要占有，那是没法了，那不是啊，那不是没法了吗？那谁爱一个人，他想不想和他在一起啊？那不是那得活着，对不对？那得说服自己啊，那得让自己心里面的就有个借口，有个理由，那不才说爱不一定就要在一起啊！我的妈呀，嗯，挺好的啊，爱不一定要在一起，不是说鼓励相爱的人分开，而是接受无能为力，就承认这份感情很珍贵。承认爱过也是真的，也承认缘分到此为止，不必否定曾经的心动，也不必非得要执着，就非得要一个结果，把那样一份喜欢安放在心底，也不纠缠，也不消耗，也不去打扰对方，就在心里面默默地祝对方平安顺利。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我们也记得一定要放过自己，不要在深夜偷偷地想他，不要去偷偷的看他，偷偷的找他，偷偷的关注他啊，就把他放在心里面一个不太从来都不去触碰的角落，就偶尔一年就出来一回想他就行了。

0: 是花是花，
1: 哎，
0: 我又开始听你的节目了。之前有半年是换了路线，没有开车上班，今天是捞不到听919的。现在又开始进入到919频道。今天我想听站台。
1: 哎呦，站台呀、那我得满足你了，咱就说了啊，咱得满足你，咱得听一会儿站台了。这好久不见的弟们终于又相遇了，半年没有开车，也没有跟上919，跟上董事花的节奏，现在呢就是又开车了，天可能天冷了，对吧？对，开车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两天要下雨的原因，对吧？耳朵旁边又再次回想起熟悉的919的旋律，再次回想起那个就是破锣嗓子主持人的声音。站台，好，可能半年之前你就是一听的时候节目里边还是站台，对吧？先给你站着啊，这个台给你站着了啊。开车路上这个慢点开车啊，路上平安驾驶。这首歌曲送给重新又回到919的你，我们慢慢来听。

0: 长的等待，长长的列车载着我短暂的爱，车厢的站台，
1: 跟着一起唱好不好？
0: 只有出发的爱，没有我归来的爱，爱爱爱。
2: 孤独的站台，
1: 火山怒放说收音机滋滋拉，收音机啊，收音机，收音机啊，滋滋啦啦的，收音机滋滋啦啦的，那是在哪条路段呢？是不是因为那条路段的原因呢？有没有其他的听友收音机也是滋滋啦啦的？如果有的话，我们及时的，就是及时的说一下啊，然后我们跟技术部及时沟通。
3: 我也是夏天骑电动车方便，然后这天冷了才开始开车
1: 啊，
3: 就重新开始听广播了。
1: 嗯，
3: 然后感觉一到大学路这里怎么就感觉开始滋滋啦啦的。
1: 哦，大学路那边，一到大学路那边就开始滋滋啦啦的。哦，
3: 出了大学路往那个市里开就感觉信号变好了。
1: 啊、
3: 越靠近这个第一人民医院那边再往远，
1: 那可能有信号
3: 越
1: 差。哦，有信号干扰，大学路那边我给记住了啊，我跟技术部的老师说一声，大学路那边就是信号不好。哦，好嘞。嗯，那看样子是真的有这种情况，信号不太好。九一九呢，他信号就不知道为什么，他就隔三差五他又不稳定，不知道为什么呢，这是为什么呢？嗯，夏天的时候你看吧，他也是骑电动车的，天冷了就开始开车了，又开始重新听广播了啊。特别懂这种切换啊，夏天骑着电动车吹着风，自在又省事儿，又省油钱，对吧？又凉快。又不用闷在车里面。这个天一冷的话，你想骑电动车的话，风刮在脸上就扛不住，对吧？重新坐进驾驶室里面，一见又找回了我们熟悉的91.9啊。

0: 好像连生活的节奏都跟着变了啊！夏天呢，我们是追风的感觉，冬天是赶路的感觉，这个瞬间找回了之前开车上下班的感觉，呵呵，刚好，那你也续上，这个站台也为你而续啊！伴着路上的车流，我们慢慢的听91.9，往后就是气温会越来越低啊，车里面暖暖的。就让广播里面的歌曲慢悠悠地飘出来啊，让你通勤路上的时光一下子变得有味道。什么味儿？脚丫臭脚丫的味儿。榴莲味儿。那个螺蛳粉味儿。
1: 人潮的站台，寂寞的等待。
0: 我们好好的享受属于你的广播时刻。
1: 未来的爱爱爱爱爱。
0: Cindy， 爱你，
2: 爱你。欢迎大到碧桂园路口由南向北中间车道事故。
0: 汉源大道碧桂园路口由南向北中间车道有事故，大家路过的话一定要注意避让啊！他给我发了乌冬面，给我发了照片。汉源大道碧桂园路口由南向北中间车道有事故。

0: A2 型牛奶，真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健呵护全家。
1: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 N9 N8L Z9 GT 试驾可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2: 919天气报告。

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9到29度，上海阴转多云，23到29度，杭州多云，23到32度，南京阴，21到27度，苏州多云转阴，23到29度，郑州多云转晴，18到28度，青岛晴转多云，19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下班路上，等等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0: 的站台，漫长的等待，长长的列车。好嘞，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呢？是大牌的香水。哎，都说闻香识人，香味是女生专属的隐形名片。今天我就喷了香水。今天中午的时候还去了我们台里面的健身房，然后我都不知道，我那扫那一圈，估计大家都闻到了我身上的香味儿。我就是主要上就是散一散味儿的啊。就是一款好闻的香水，不仅能够提升你的气质气场，让你举手投足都自带魅力，还能够让人对你印象深刻。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五款全网爆火的大牌正装香水，全部都是品牌的镇店爆款，常年热销不踩雷啊！分别是香奈儿蔚蓝50毫升的，圣罗兰傲飘明90毫升的，香奈儿加伯利尔100毫升的，迪奥花样甜心50毫升的，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的，各种风格全覆盖，清冷中性，温柔少女，御姐气场，甜香全部都有，不管你是什么风格都能够挑到心仪的味道。今天呢，我们是频率专属大牌美妆王炸福利啊，五款国际大牌香水破价来袭，你任选一款只要299块钱，优惠就这一天哦，就今天这一天，想要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有五款香水。想要的朋友呢，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或者在徐州美好家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字，也能够收到链接，是有运费险的，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退换货啊。这随便一款香水对吧，那都得卖5-6-7-8百，官网上面那个店里边对吧，那都是5-6-7-8百，甚至上1000出头啊，1000好大几千。香奈儿蔚蓝是百搭中性款，就男女全部都能够驾驭。圣罗兰傲飘明是经典的甜香啊，斩男又斩女。加伯利尔是专属大女主的那个气场香啊，自信又亮眼。迪奥的花样甜心清甜柔和，是软萌少女的心头好。自由之水呢，是气质洒脱的高级的香味，尽显优雅的千金范儿。从清冷中性甜香到气场御姐，温柔少女风全覆盖，不同风格都能够找到心仪的味道啊！这些是专柜的香水对吧，即便搞活动那也得5-6-7-8-9-9-9-0 啊，那一般呢在这个专柜里面都得要上千起步的啊。你花个大几千啊，你这买一瓶，那你不如你今天你咔咔咔你买五瓶，你算算才1000多啊，你这玩意儿整的，你说啊，日常通勤的话你就喷那个香奈儿的蔚蓝，高级又松弛啊，这圣罗兰傲飘明啊也行啊，就是你夜间游个会呀、啊、有派对约个小会儿啊，就这种小众的氛围感穿搭的，你就用那个圣罗兰傲飘明啊，然后香奈儿的加伯利，它特别的知性又大气，自带优雅的气场，完美的适配职场办公啊、正式应酬等场合。年轻女孩们日常出游、甜蜜约会，选迪奥花样甜心准是没错的。圣罗兰自由之水凸显了独立自信的气质，日常社交、派对聚会全部都能够 hold 住全场。五款大牌香水啊，任选其一，统一价只要299，只要299啊！有需要的朋友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雪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如果你没有石花的微信，你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ddfm919 的的 formo 919。哒哒，
1: 长长的站台，漫长的等待，长长的列车。
2: 徐丰公路电厂门口这个地下道堵车，堵得还挺严重的。
0: 徐丰公路电厂门口地下道堵车，堵得还挺严重的。大家路过这一路段的朋友，你可以选择绕行啊，或者呢，你就这个减速慢行，反正那个不要急。

0: 火闪怒放，你真假的啊？他说刚刚听着徐州台其他的台，应该是你们就是总台的发射台信号都不好。你这就说整个徐州台就不管那几套频率信号都不好是吧？是这样的吗？哦，那尿了，那是不是有信号干扰啊？还是干哈的？你说那怎么弄的呀？你说费劲了。太有意思了。
1: 场上的站在漫长的等待，
0: 一会儿我们要来猜一首歌，好长时间都没有猜歌了，有不少朋友呢都跃跃欲试，说好长时间都没有唱歌了，想要亮亮嗓子。那行啊，今天我们要来猜的这首歌呢可能有一点难度。有的人就说你们猜歌每天都猜那么简单的，真的是毫无挑战性，都不想猜了啊！我也不想出题了，我也烦了，我也不想唱了，也不想猜了。那今天呢，我们就那个就整一点啊，整一点，看看这首歌，应该看过那部剧的应该都知道。那我们就直接就猜了啊！今天的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呢，刚刚跟大家进行完了。那我们第二个话题呢，不要忘记了啊！第二个话题我先跟大家说一下，你有没有买过一样东西，让你觉得这钱花的太值了？你有没有买过一样东西，让你觉得这钱花的太值了？这是我们今天的主话题啊！前边呢就是小打小闹的，就是921就爱你，我们就做了一个开场。今天的主话题就是你有没有买过一样东西，让你觉得这钱花的太值了。很多朋友呢都是想花小钱办大事儿，对吧？花小钱买好东西。哎，我们说一个东西物超所值，就是对这个东西最好的一个评价。但是生活当中呢，很多时候你买一个东西，你买到家里可能一直都用不上，或者呢在这个东西就是刚用没有多久它就坏了，我们就会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好浪费钱。那有的东西呢，就是你别看它花钱花的并不是很多，但是呢它能够一直用着，一直用了很长的时间，那我们就会说这个东西真的是花钱花的太值了，太值了啊。你想一想，你家里有没有那么一样东西，你觉得这个钱花的太值了。

好了，我们先来猜歌啊，先来猜歌。猜完歌曲之后呢，我们就是你听听啊，你来了，来了，看你会不会唱，唱副歌部分最好唱的那两句就可以啊，其他的地方你会唱也可以唱。这是哪首歌？

0: 被打傻，今天是被打个傻了，就是我的娘嘞。嗯，那平时说这菜梗又简单又这那的，恁怎么今天不猜了呢？恁那些说菜梗就简单的又是不想猜了，太简单了。恁那些说口出狂言的那个劲儿呢？啊，这猜啊，这都不知道，不说话了。嗯。那都是啊，那大言不惭出言不逊的，那大放厥词啊，自吹自擂，大吹大擂的，狂妄自大不可一世的啊，那说呀，你不是不说话了，你哪不说话了，你娘了，嗯，不说话了，我就说主打一个不说话了，嗯，哎呦我的妈呀，嗯，不说话了呢。木蛋回答正确了啊，这一看就是，嗯，知道。哦，我的妈呀！
1: 玩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2: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翻倍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买吉利银河导阳山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遇见 A2 型牛奶，真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惜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遇见呵护全家。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6: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5: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6: 立选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广电宽带和您畅快连，一路夏意盎然。
7: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669。

0: 何不爱我，清水不让你入眼，前尘在怀念，往前入眠，回头看不曾走远。
1: 我选了几个唱的好听的。

穆丹说这首歌叫此生不换啊，仙剑三紫萱和长青的故事啊。我们这个 PT 说谢霆锋的说再见别说永远，再见不会是永远，是这首吗？你挺能，你听他们唱的是不是啊？说再见

0: 不回头，就让他心碎那宁愿孤独的滋味。恭喜你回答错误，回答错误啊！再重新再东升说，这首歌是动力火车的那啥，那啥呀？动力火车那啥呀？那啥呀？佩佩说了啊，注定唱歌不适合我啊。没事，你就猜，你就猜啊！你不管怎么样，你就是勇敢的猜，咱就说呢。
1: 懂懂懂懂，我猜出来了，此生不换仙剑的插曲。
0: 哎呀，你咋那么能干呢？此生不换，你是个能干啊！
2: 此生不换。
0: 哎呀 ，Mary 也可以，
3: 这个挺有点像《仙剑奇侠传》里边的插曲，胡歌唱的那首《逍遥叹》，是了吧？是不是？
0: 你还不如你直接就说到这首歌，听着有点像《仙剑奇侠传》里边的插曲就行了，你就说到这就行了啊。那时候小妖探你不说，你画蛇不添那个角，嗯，不好了啊。

0: 欢。
1: 亲爱的吃花，下午好，我是向日葵，我在榆林打卡，来晚了，赶快打个卡。亲爱的吃花，一天不见都想你。
2: 一天不见万分想念，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一听到你的声音，我真的心里面暖暖的，真好啊。Johnson 说，撒哈拉游鸿明的，啊，游鸿明的，他拼字搁这中书姐打卡了，边吃边听啊。苹果什么手机，多年前换下来的，还能用，哦，当备用机没有印象啊，就是用那个换下来的手机，然后呢，用他的那个收音机的设备听，对吧？但是我平时用的是国产的啊。然后呢，这个手机呢，它是那个备用手机，很好啊，主次分明，简单说，这首歌曲是张芸京的《偏爱》，回答错误，哎，火山的怒放在看人家老头，在那个树底下打扑克啊，说那个老头玩扑克牌，两个弱的吃纸条，吃纸条的舔纸条，吃纸条，我的妈嘞！
3: 此生不换，此生不换。
2: 哎呀，

0: 就徐丰公路电厂门口堵车堵得严重，不知道是事故还是怎么回事，大家都堵在那儿了，不知道谁在那个前面，如果在前面知道是什么原因的话，我们可以告诉一声啊，那边反正他就堵着，不知道是事故还是车多的原因，那有知道的朋友呢，我们告诉一声啊，徐丰公路电厂门口那边是什么原因就堵着。
1: 是花姐，是花姐，
0: 哎，
1: 你刚才出的那个歌猜歌名我是不会
0: 啊，
1: 但是我要参与一下话题。
0: 好，
1: 我买过感觉最合适的衣服是应该是10年前，在时代大道那个下面，75块钱买的一个连衣裙，到现在还在穿呢。所以我认为那个是我
0: 太值了吧，
1: 里面最合适的。
0: 然
1: 后最后呢，我还是要感谢一下世花姐，我那个富德拉舞广式团圆大汉饼，我拿到了，然后吃了，特别的好吃。
0: 哎呀，谢谢你啊，真的是你就拿到了 Food Love 广式团圆大汉饼，非常符合你的口味啊，吃的开心，挺好的，还记得跟我们回馈一下啊，谢谢你，我真的非常满足，非常非常感动啊。那75块钱淘来的那个连衣裙啊，现在还在穿，真的是买到真正的宝了。很多时候呢，我们买东西不是说贵的才是好的，对不对？就那种版型啊、长短啊、料子全都刚好符合自己，然后穿着又舒服又耐看又不过时，这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啊！难怪在你心里面排第一，这是最。

0: 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1: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0: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热，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惜 Aβ 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6: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5: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6: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666666。
0: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8: 我是一名普通听众，和 FM91.9 的缘分是从某次偶然调频开始的，后来就再也没换过台。开心时听，难过时也听，像老朋友一样。9月19号是你们的周年庆 ，FM91.9 生日快乐！节目越来越精彩，我们继续一路同行。
0: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9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阵雨19到25度，宜宾阵雨19到25度，延安。

0: 云14到24度，西双版纳多云22到33度，拉萨多云8到20度，泉州晴25到31度，珠海雷阵雨26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广电宽带和您畅快连，一路夏意盎然。
5: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6: 下班路上，董董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0: 移动手机电脑节，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有中国移动冠名播出。AI。在整点之前呢，我们有听一首歌的前奏，让大家来猜一猜，来唱一唱，看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嗯，好像人都不猜了，大家都陌生了，对不对？但是有好多人知道名字，但又不会唱。哎，有一些朋友给打样了啊。这首歌叫什么名字？怎么唱来着？这首歌是《仙剑奇侠传》的插曲啊，《仙剑三》。刚才有听众说对了，《仙剑三》的插曲。前奏一响，很多看过《仙剑奇侠传》的朋友 DNA 就开始原地开始动了啊！他真的是精准的拿捏了一代人的回忆杀，就那个像一个开关一样，属于那种听之前觉得自己是一个成熟稳重的成年人，听完之后呢，就发现自己是那个只想给逍遥哥哥生猴子的初中生的神奇存在。是仙剑里面的逍遥啊，我们这个919的主持人逍遥呢，在10月2号、10月3号、10月4号三天将带大家去安徽三日游。哎，有这个想要了解的朋友呢，你可以给董董给石花发送这个旅游两个字，好不好？发送旅游两个字，然后咔嚓一下子把那个旅游的链接给你发送过去，然后呢，我再咔嚓一下子在那个把你拉进群里面，你具体的了解啊。名额有限，马上就要快爆满了，大家抓紧时间，给石花发送旅游两个字，具体的了解一下这个行程，好不好？国庆假期，如果说你怕拥挤、怕踩坑、怕赶路、怕套路，那你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国庆的旅游的专属的福利，给大家推荐的一个呢，就是有西藏的Jason 带的西藏游，是全程全程就是那个吸氧，全程吸氧 ，Jason 给你很好很好的这个服务啊。一个呢是那个就是逍遥带队的，安徽10月2号到4号三天两晚纯玩，没有购物啊，全程豪华大巴往返，以站式打卡徽州核心精华景点，然后依次带你玩转清幽小众的平山村啊，坠入江南水墨画卷，哎，去那个一线古城，去感受独有的夜色温柔与市井的风雅，然后呢，秋日氛围感也拉满。这去那个拍一拍《卧虎藏龙》的那个同款的大片，去西递古村，原生态的古村南屏，这个感受最纯粹的皖南的烟火与山河的意境，更有独家非遗草木染手作啊，沉浸式的体验，然后留上一份专属的旅游纪念啊。有需要的朋友就给董石花或者给董董发送。旅游两个字，旅游两个字。那想要了解我们西藏游的朋友，9月26号出发， Jason 带队9月26号出发，你只要请三天假就可以了，11天10晚，9月26号衔接中秋国庆长假，请三天假就能够畅玩11天10晚的西藏环线，把中秋国庆全部都给你打通了，一次走遍拉萨林芝各大核心景点，双卧往返，旅途节奏舒缓，避免长途的飞机的身体应激，给身体留出充足的时间适应高原海拔，这个呢也是零自费零引销，旅途省心又踏实。在雪域高原欢度国庆，对吧？既有布达拉宫、大昭寺厚重的藏族人文，又可以感受不一样的节日氛围啊！拉萨全程入住供养的四钻酒店，再品尝藏地的特色美食啊，去打卡美食啊，去打卡雪山啊、湖泊啊、草原、峡谷多重地貌，完成你心中的西藏心愿之旅。有想要了解西藏游的朋友，就给董石花董董发送西藏两个字。
1: 哎呀，石花，我刚刚在6点的整点播报的时候听到我的声音啦。
0: 哎，那必须的，个巴的啊。 很好很美啊，声音很好看，不是很好听啊，然后你长得很好看，就特别的养眼，因为他呢是跟我一起去新疆的弟们啊，声音超级好听，是我们南通的弟们。
2: 东哥，东哥，我在金营打卡，金营，徐州的金营啊。
0: 啊，你说。
2: 不是外边的金营，那个华西是山嘞，又忘了，我现在脑子现在。
0: 你下班，你现在已经没有资格听我的节目
2: 了。
0: 我本来就健忘，你比我还健忘，你说咱这个节目还怎么做了，你说啊，旅游好嘞啊，等一下啊。
3: 过去买的比较值的就是我们家孔挑。
0: 孔挑
3: 是因为买的便宜，二是用的便宜
0: 啊。
3: 就是和那个小伙伴们对比电费，夏天的时候我们家电费也就一个月就是100多块钱，不到200块钱
0: 啊。那真的是太值了呀！那你买的是什么牌？你私底下跟我说一声。
3: 因为夏天比较热，白天晚上都开，然后也没有多少电费，我就觉得空调比较买的值。
0: 多少钱买的？什么牌子的？我去考虑一下，而且还省电，是吧？你买的有的空调可浪费电了，一个月下来电费4笔5笔。那你买的可真的是太值了，对吧？因为你这个夏天开空调，那有的时候呢，你比如说小孩在家里面放暑假了，那一天到晚开着，那一个月，那对几百块钱的电费，200-300，可能你这个空调比较省电的话，那你跟身边人一比，对吧？你这电费，对吧？你就100多，人身边人说啊，俺家怎么300多、200多、400多的还有啊？那你这一算下来，长年累月的，还是真的是省不少不少的钱。就这种你买的特别的省电的那空调，用着就觉得便宜啊，就这个就特别的快乐，就是属于那种细水长流的划算，用着划算。我的心在等待，永远的在等待，我的心在等待。
4: 这不是学院里面的歌吗？

0: 开始搭搭了啊，开始搭搭了。
1: 这不差，这不选条鳕鱼差那个吃这么饭。
0: 嗯，你这个饮者也太差了，你这个饮者你肯定是骑着摩托还是骑着啥的，怎么弄的啊？董哥去皖南怎么去的？我给你发一下皖南的路线，你看一下好吧？坐大巴去的啊，皖南的路线啊，去安徽的路线我给你发一下。等那个下了节目，我再给你把你整到群里面去啊。这个地方我也给发一下皖南的路线啊，然后呢，我再给发一个群码，现在就发吧，一会儿再万一忘了呢，对不对？嗯，你去吧，说不定你和逍遥一起。你站台。漫长的等待，
2: 长长的列车。
3: 我妈妈喜欢里面的逍遥哥哥。
0: 逍遥哥哥啊，就是胡歌扮演的逍遥。
3: 我现在病好了，谢谢董董阿姨关心，要不要我给你带点零食？
0: 不要了，宝宝，你都生病了，然后零食就留着你吃，好不好？你现在又是一条小好汉啊，健康茁壮的成长啊，那个好好的学习啊，好平时好好的锻炼身体啊，我们长成威武雄壮的男子汉啊，套满了汉子啊，啊能担肚子，永远的在等待，我的心呢在等待，永远的在等待。
3: 东东阿姨打卡打卡，
0: 哎呀猫呢呢。
3: 接我姐姐
0: 哦，今天来接你姐姐啦！哎呀，真好，是昨天是你说的姐姐整牙，是你说的吧？是你不？因为我这个就是电脑一登上，昨天就之前的信息就全部都没有了，只能现来现的，咱每天都是现来现的啊。好，那接到姐姐之后，路上慢一点啊，平平安安接到姐姐，一路开开心心的，我们回家去，哎。

0: 等待。
1: 啊 ，Pity 说新疆什么时候再组织一趟不？啊，新疆还没，目前还没有没说呢啊！我先把这个皖南的发给你，好不好？我先把皖南的发给你，然后群马啥的，这啥的我都发给你，你了解一下啊。给我发西藏的呢，我就发西藏的啊。给我发那个啥的，你就发那个啥的啊。发皖南的，我们就发皖南的啊。
2: 这二哥搁学校里边又闯祸了，
1: 嗯，
2: 这又得买东西上人家家赔礼道歉去。
1: 哎呦我的娘！赔礼道歉还好，你只要不住院就行啊、no. 嗯。那有的就是小孩跟人打架，把人打医院去了，你看怎么弄吧？人一住一个月，啊、嗯，你这赔礼道歉就赔礼道歉，特别能理解你这种那个头一下就大了，又操心又为难的这种感觉。先不要上火，对吧？孩子呢，在学校里面，你比如说，这个打打闹闹啊，或者是怎么犯错呀，也常见啊、嗯。你买东西上门。这个态度一定要诚恳啊、好好的跟对方的家长道个歉，然后把事情说开了，然后把这个矛盾给他化解了啊。等去人家家回来之后呢，再静下心来跟孩子好好的聊一聊啊，也不光是说劈头盖脸的一顿训斥，一顿皮带炒肉丝啊，一定要问清楚前因后果，告诉他哪里做错了，他这样做会给别人带来什么样的伤害，他要明白啊，自己要为自己做错的事情承担责任啊。教育孩子也是一个磨人的过程，慢慢来啊、嗯，就是，行，希望你这一次上门沟通道歉顺顺利利的，咱把这件事情妥善的给他解决了，给他整理了，给他啊，然后呢，在孩子这一块教育这一块，咱再给跟上啊。哎呀，你说狡兔烂恶的啊，撇兔三发的、啊，就是剪不弯那个理还乱的是啊，生活就是那，所有生活全部都是那解不开的小疙瘩啊，一个解一开，解开一个又一个，解开一个又一个，哎呦我的妈！这个皖南多少钱一个人呢？是多少钱来着？等一下哈，等一下我再看，多少来着？1000多块钱，反正就是1000出头的样子啊，1000出头。是多少来着？我怎么找不着了？我妈呀！等一下，哦，1199啊，一个人是1199，小孩呢，如果不占床的话是999，哎，1199啊，1199，你进群，你具体的了解一下。舒斌说你也去吧，我不去，这次是逍遥，我们的逍遥啊，不是《仙剑奇侠传》里面的逍遥，是我们的逍遥啊，是我们919的逍遥啊。就跟着他卖门。
3: 下班了，下班啦，打卡啦、现在在南三环。
1: 欢迎我们的小迪，下班快乐。雅虎给我们提供路况，说徐丰路电厂门口有事故，过往的车辆请大家慢行啊、谢谢雅虎。
4: 到电厂门口，我5点露头的时候从那边过来也堵
1: 啊。对啊，那到底是怎么弄的？
4: 是过了那个葡萄架下边、然后你上去的时候那不三车道吗？最左边一个车道有个车坏了，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
1: 哦，是有个车子坏了，有个车子坏了啊！32省道电厂门口啊，就刚才还有朋友问是怎么个情况呢？就是那个有车子坏了啊，有车子坏了，最左边车道有车子坏了。

0: 习惯，说分手就太难。
1: 你们都好会呀、啊！啊，你们都好厉害。
0: 记不住词了，记不住词了。
1: 但你唱的真的很好啊，唱的很好啊。你好，
0: 此生不换。
1: 那、此生不换，此生不换。就是就给我200个信任，我也不换你啊、我也不换，我也不换。你这太会唱了。
2: 假如你不曾保护我，我的命运将会是什么？
3: 上皖南这个好，皖南真不孬。
1: 对啊，
3: 一路有帅哥陪同。
1: 那你去吧，
3: 能跟你拉呱。回来还能跟你讲故事，哄你叫叫，
1: 还能抹一抹小姚的腹肌啊、小姚这两天天天练着来啊，那腹肌那胸肌那可以摸一把抓一把捏一把啊，趁其不备啊，趁其不备。如果他不冲的话，你联系我，然后我就说小姚来。解开裤子，雄起腹肌这一块给姐姐露出来了，给妹妹看看啊、听见没有？不要吝啬，抓紧啊、我就命令她解开裤子啊，看着露出她的雄起和腹肌，哎。
4: 刚才听见有一个家长说、小孩在学校闹矛盾去看人家、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我们家前两天也是就是被隔壁班的小朋友撞了，然后碰到头了，碰到墙上、然后缝了两针、对方家长没问，我找了老师，第二天晚上给我们打电话，第一句还行，我问怎么样，第二句就开始找借口，就是说看监控了，说只看到了小孩跑，没看到撞到我们的一瞬间。还说什么，他第一次经历这种事情，非常害怕。还说什么，是老师不让他给我们打电话了。说让我不要激动。那我们只想要一个道歉。他说，道歉他不愿意道歉。
1: 哎呦，
4: 我们
1: 那这样的家长，那真的，我跟你说，这样的家长真的就是情商太低了，你知道吗？可能老师呢在协调这一块，老师协调的也不是，也不是那么的到位，对吧？是可能你们这边呢就想着要对方一句道歉，对吧？也不是说要讹钱，就是要对方的一个态度，对吧？就是希望对方知道，就自己家的孩子的行为是那个伤到别人了，对吧？那作为这个家长，一定要有担当啊！你不能说推卸责任啊！就是，那不知道啊，六年了，那，人家又不是要跟你吵架的，那这个家长就这个格局，他这就小了啊，小了，嗯。这不行，要向我们前面的那一位学习啊！你肯定，你想，你连最基本的认错你都不肯，你换谁心里面都堵得慌，对吧？而且他们家孩子，你想就这样啊，就这样就是抵赖，就恶子赖，就不承认，就是啊，自己碰到别人了，自己怎么怎么样了，就找借口。那以后孩子你知道吗？他就学这样，他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也是逃避，然后找借口，找理由，这对孩子的教育确实不好。你做错你就做错了，对不对？你该道歉道歉，该承认承认，有责任有担当，这才是虚竹老爷们儿啊。那你这边呢，你就再跟老师沟通一下，你说我们又不是讹他，又不是啥的，我们就是要一个态度，要一个道歉，对不对？对这两个孩子也有个交代，尤其是对自己家的孩子，对吧？还有另外一个孩子，让他知道这种做法是不对的。

0: 这首歌由千鸟飞鱼演唱，就主要刻画的就是长青和紫萱之间三生三世纠缠不清的情缘。紫萱等了长青三世，龙葵等了景天千年，西瑶等了飞鹏千年，连重楼都在等飞鹏，而我在91.9每天下班路上苦苦的等你。时光穿不断，流转在从前。
1: 从来不需要想起这里
2: 专心点了，专心点了。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4: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4: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6: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0: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6: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1: 好好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千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0: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5: 悸动难以忘怀。

0: 919 Hit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有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2: 长长的站台，
3: 长的人。
1: 舒斌，这一次就是安徽之行三日游，你如果再出差池的话，我告诉你，我就把你直接就是给你铁闪出拉黑，永不再见。
2: 只有出发的爱。
1: 上一次就是的新疆游，舒斌在群里面报名了啊，他说那个让客服提醒他就是交钱啊，客服呢也忘了，客服以为他没交钱，他准备不去了，他以为客服没提醒他就是还没交钱啊，结果呢到我们都已经走了，然后呢舒斌还没交钱，我们机票都订好了，我们要出发了，舒斌跟我们说咱们出发怎么还没让我交钱啊，刚好反正我们呢也超员了，然后说舒斌你别去了，下次吧。
4: 大哥，小姚一见你也得儿的
1: 啊，
4: 哦，就是结果了。
1: 这不是啦，这我强迫他的，就是展示一下他的锻炼成果，
4: 全是垫脚。
1: 啥意思？在路上可以杨哥等全是垫脚，就电车是吧？电车。
2: 长长的列车。
5: 是的，是的，懂，太对了。然后我们就真的只是要他一个态度，要他一个。对吧，你做错了我非常能理解，小孩不是故意的，对吧，碰到了。但是你家长那逃避责任，然后打完电话说我第二天他们自己又听见了，说从那天给我们打电话说他们小孩吓到了，我从头到尾没说一句小孩不是，我只是说你家长对吧，我们已经被你们撞得破了对吧。根本都没提医药费，然后只是说就给小孩道一下歉，两个小孩的事就这样就落地了，就处理完了。他说他们家吓到了，说请假了没去上课。
1: 我的妈呀，
5: 真的，真是，
1: 哎，这个家长处理问题，你说，哎呀呀呀呀，反正再跟老师沟通一下啊，你说实在沟通不了，就不沟通了，就我们就好好的给孩子做好引导就好了啊，因为有些人你跟他沟通没有用的啊。
2: 在等待。

站台。好了，我要卖货了啊，大家做好准备了啊。现在就肆意的卖货就行了，想怎么说怎么说，想怎么说链接怎么说，什么号什么的都行啊。反正呢，咱的直播间已经被封杀了，也不用不用考虑直播间的事儿了啊。暂时先不用考虑直播间的事儿了，咱就改卖货，就卖货咱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是带来的香水啊。你这中秋啊，你去跟亲朋好友的聚会呀、啊，或者国庆节，你出去上这扫一圈，上那扫一圈，对吧？你身上带着一股味儿，或者汗味、汗臭味儿，或者什么体臭味儿，或者什么狐臭味儿啊，那总归是不好的，对不对？你比如说你要出去，你这这个聚会的时候一边吃饭啥的，哎呦，那个热情劲儿一上来，然后也眉飞色舞的说的啊，洗了个屁呲的来，那可能就是空调开再低，你都觉得你那个热情它都从里往外哕的了啊。你出了汗它就有汗味儿，对不对？你出去旅游的时候，你跟着逍遥去这打卡去那打卡，你跟着 Jason 去西藏打卡，那你就是你他就是你身上你在散发着一股恶热。恶臭味啊，你总给得掩盖一下，是不是啊？那万一走路对吧，走急了，或者你跑起来，或者跳两下，或者怎么样，你拍个视频呀，或者你大喊两声，你好好拉线，滋哇乱叫，鬼哭狼嚎嘛，你就是对吧？他总是得冒点汗，哎，那这个时候呢，哎，你就得需要一点香水拯救你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五款香水啊，每一款都是299，每一款都是299。你看你喜欢哪一个那个品牌的，你喜欢哪种味道，那你就自己买就好了。这些香水呢，就是在专柜里面至少得要1000元起步的。那你这个今天五款大牌的香水，不管你选择哪一款，我们到手价都是299块钱。这个平台的福利优惠啊，这五款香水呢，分别是香奈儿的蔚蓝，这是50毫升的，圣罗兰的傲飘明是90毫升的，香奈儿的加伯利尔是100毫升的，迪奥的花样甜心是50毫升的，圣罗兰自由之水是90毫升的，就各种风格全覆盖，清冷中性，温柔少女，御姐气场，甜香全部都有。不管你喜欢什么样的风格，你都能够挑到自己心仪的味道啊！今天频率专属，就仅此一天啊！任选一款只要299，任选一款只要299啊！你选那个日常出行商务通勤，你就喷香奈儿的蔚蓝啊，高级，然后又带着松弛感。如果说呢，你这个夜间出门呢，跟谁谁谁约会呀，这个小众氛围感拉满啊，那你就选圣罗兰傲飘明啊。如果说你想要知性优雅又大气，这个职场办公啊，正式的应酬的场合，你就选香奈儿加伯利尔啊。那如果说你这个日常出游啊，甜蜜约会，那你就选迪奥的花样甜心啊。今天我就喷的迪奥的花样甜心啊，你跟着逍遥去皖南，你跟着 Jason 去西藏啊，你就喷迪奥的花样甜心，准没错啊。这不是说这他俩喜欢闻这个味道，而是说呢，就是让人觉得很清新的感觉啊。你比如说旅途过程当中，万一有点疲惫，万一有点那个劳累，谁一靠近你，哎妈，春暖花开。你带我一起去看未来啊，就那种感觉了啊。那如果说你是独立自信的那种，气场很足的，你要日常社交，或者是这个要那个派对要聚会，你想 hold 住全场，你就选圣罗兰自由之水啊，放开了，选喷起来，对吧？身上你散发着一股子就是自由的味道。这是自由的味道，国际大牌啊，圣奈尔、迪奥、圣罗兰啊，你自己选，想要哪种要哪种啊。有需要的朋友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如果说你没有石花的微信，那你就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啊。好了，我来喽，我马上就来喽，拿出手机点开微信，在微信的右上角有个小加号，你点击一下，他会说来发起群聊，添加朋友，扫一扫和收付款。你点第二个添加朋友，进入到添加朋友的页面之后呢，我们看一下最上方有一个搜索账号手机号，你点击一下，哎，然后在这里面输入 DDFM919 得得 FOMO919 得得 FOMO919

好了，今天呢，就是你买的什么东西最超值这个话题呢，就没进行下去，你知道吗？你说这玩意儿整的，这就还没进行呢，你这光运让一个921它就占满了。那我们把这个话题留到明天吧，好吗？明天还是说你买过什么，大家先做好准备啊，明天我们是那个话题，我们今天就不说那个了。

0: 心都伤过。
1: 坐在墙上的包子说，不会是今天的香水吧，是最值得的。299你上哪买去，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了啊。299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款常年卖爆的大牌的正装香水啊，全是品牌的镇店王牌，你就闭眼入就好了，绝对不踩坑啊。香奈儿蔚蓝50毫升的，百搭中性木质香，男女都能够喷的，而喜欢木质香的朋友喷上之后显得你清冷沉稳啊，高级，这个不挑人的啊。再一个就是那个奥飘敏的，就是那个圣罗兰的奥飘敏的，它特别的经典，撩人，是甜香的，咖啡香草调啊，你约会哭嚓一下喷到啊，让它醉倒在你的嘎吱窝里啊啊。然后香奈儿的加伯利尔100毫升的，这是大女主的专属香味啊。再一个迪奥花样甜心，清甜温柔花果香，软萌少女感，清新又不腻。再一个就是圣罗兰的自由之水90毫升的啊，就是富奇花香，优雅千金范儿，又飒又高级，清冷中性，温柔少女御姐气场，甜欲风情，各种风格全部都覆盖，不管你是什么气质，总能够找到属于你的那一款本命香。哎，任选一款正装的大牌香水，因为这些呢专柜你随便一瓶都得要上千块钱。我们今天呢是频率的专属福利，直接破价，任选一款正装的大牌香水只要299，只要299，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买的放心。福利只开放今天一天啊。添加福利官微信还有优惠啊，库存有限。喜欢香水想给自己安排一份氛围感的朋友不要错过了，给董董给诗花发送诗花两个字，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回复诗花两个字。

0: 董董阿姨，今天是9月21号，谐音就爱你。我想对我的妈妈说就爱你。
1: 那你我呢你我也要听就爱你，你快点吧，你快呼着，你也对我说就爱我，快点来。不用等特别的日子啊，今天就刚刚好啊，认认真真的告诉你的妈妈我爱你，哎，就爱你，我一直都好爱你啊，谢谢你一直包容惦记守护我，哎，你的妈妈对你也真的是上了心了，我跟你说啊，愿自己的妈妈平安健康，少操点心，然后你多懂点事儿啊，往后的每一天这在家里面都是过得舒舒服服的，在学校里面也是好好的表现啊，你再跟我说一句就爱我，来快点好活着啊，
2: 那个翡翠的我没过
1: 啊，
2: 是叫花样甜心吗？
1: 对，花样甜心，
2: 那个味儿真不孬
1: 啊，
2: 临睡觉前喷喷好了，
1: 临睡觉前喷喷，你挺厉害啊，可以的呀，那花样甜心啊，这不应该你对象喷的吗？啊，你自己喷也行，如果你就是一个人睡觉孤枕难眠，那你就喷一个花样甜心，你感觉就是旁边有你心爱的他躺在你的旁边，身上是花样甜心的味道，我的妈了，不让你孤枕难眠啊，辗转反侧。

0: 远才等待。
1: 来，这首孤枕难眠送给我们的华哥。哎呦，哎呀，米汤，这是石榴啊，剥好的石榴籽儿啊，肌肤喝饱水，嗯，看着就好有食欲啊。吃完饭了，这是吃完饭整点石榴籽儿。你们吃石榴的时候吃籽儿吗？那个籽儿它是超级超级的，就是那个你消化助消化的是。
2: 你们有没有经常在家里面跟老公吵架？
1: 嗯，
2: 然后想要找人评理，但是又找不到人评理。
1: 嗯，
2: 然后那一次我带我老公去心理诊所，然后花了800块钱做了心理咨询。
1: 嗯，
2: 然后心理医生跟我一起怼他。嗯，
1: 对他
2: 虽然花了800块钱，但是太值了。
1: 太好玩了吧，这样。就是呢，就是经常就是老公经常在家里和老婆吵架啊，想找人评个理，又找不到人评理啊，然后就带着老公去了心理诊所，花了八百块钱做心理咨询。那个心理医生，然后和自己的老婆一起怼，一起怼自己老公啊，太好玩了，我觉得，我的妈呀啊，就是那种啊，满肚子委屈，想找个人评评理，嗯、啊，翻一圈没有发现没有人能当裁判啊，花个800块钱找个裁判。嗯医生，心理医生能够帮助你一起点醒他啊，钱是花出去了，但是那种有人懂你的委屈，有人客观想要帮你说话的感觉，真的是太爽了，所以这800块钱花的太值。太好玩了啊，太解气了。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大网大优惠，好网选移动。大网覆盖广，5G 满格，信号好。大网网速快，千兆宽带全家享。大网资费优，19人互打免费。大网补贴多，购机优惠五重礼。大网服务好，品类丰富，售后好。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2: 寂寞里的明白，
3: 常有出发的爱，
2: 没有我归来。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有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2: 在等待的永远的在等待，我的心也在等待，永远的在等待，我的心。
4: 咚咚阿姨，我也特别的爱你，我刚才没好意思说。
3: 哦，没好意思说，爱就要大声的说出来。我爱你 ，I love you, I love you， 我得找一个啊、哦，我爱你。嗯，好嘞，嗯，给你发过去了。嗯，啊，冷淡豆子，嗯，啊，你怪乐在那猫呢呢。哎，921就爱你，我也有人爱了，嗯，有人疼，有人爱了，你说啊。走在墙上的包子说，这姐妹儿找啥心理医生啊，直接用800块钱买他2-3瓶香水，不香吗？你说啊，不香，那心里边那口恶气出不来。嗯。

大家先做好准备啊，就今天那个我想跟大家好好聊一聊，就你们家里面买的那些花钱花的太值的，我今天就是没聊嘛。话题说出去了就没聊，这一档节目在干什么呢？在干什么我也不知道哦。主要是那个《仙剑奇侠传》，然后再一个就是921，我本来想着921呢我就给10分钟，后来呢就给了半个小时，然后呢结果又那个《仙剑奇侠传》，然后再加上各种互动，今天呢就是互动又这小孩又在学校怎么怎么着的，又啥啥啥，又旅游啥的，耽误了时间。那我们就把你有没有买过一样东西让你觉得这钱花的特别值，今天晚上大家都回去好好的在家里面转悠那么十圈八圈的啊，扫那么好多圈啊，然后呢就找一找你买过那么一样东西让你觉得物超所值，让你觉得这个钱花的太值了，今天晚上大家都回去找一找，明天我们再好好的说这个话题好不好。前条岁就老了。哎呦，还有好多人给我发信息，我都没来得及跟人家整，你说这事儿弄的啊。那我明天再说吧好不好，我都给收藏好了这些信息啊，明天再说。

0: 董，你帮我问问刚才那花800块钱
1: 啊，
0: 咨询师帮他怼对象那个美女
1: 啊，
0: 有没有可能谁是金主，咨询师就帮谁呢？
1: 不可能，
0: 纯粹闲来无事儿，抬杠啊！
1: 不可能，嗯，不可能，我觉得不可能的。我给问一下啊，哦，姐，你听到了没有？你到家了吗？刚才呢，就是我们的听众文文，就是那个有没有可能，就是谁是金主，然后咨询师就帮谁，有没有这种可能呢？你自己分析一下，就是你交钱的时候，就这个咨询师是你交的呀，钱，嗯，就交给他了，还是他是个工作室交给前台的呀？嗯、我给你问问啊，我现在给他发过去，我现在就问他，嗯，我给他发语音，嗯。

的，是这样吗？应该不是的。舒斌还说了，心理咨询找我呀，可以公益。他要出那口恶气，你能行吗？你那个牙还漏风，你那怎么说话能说利索吧，舒斌？你再那个，再整整吧，哈，等牙整好了之后，咱再做心理

今天的节目呢，时间已经走到了18:56，再一次感谢大家锁定 FM91.9 音乐动动枪，让董事花陪伴您两个小时的时间。今天是921，就爱你。921，这很快就要过去了这一天，但是呢，就爱你这三个字，希望我们不要只在今天说啊，对你爱的人，对爱你的人，对自己都可以说就爱你啊！记住，我们今天的暗号是921。明天是什么暗号？明天再说。我是董事花，明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选品牌。
1: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生日快乐。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9到29度，上海阴转多云23到29度，杭州多云23到32度，南京阴21到27度，苏州多云转阴23到29度，郑州多云转晴18到28度，青岛晴转多云19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919 Hit FM。
1: 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一个远方，西藏无数人向往却又迟迟不敢出发。
2: 西藏呢，是一直我们想去但是一直不敢去挑战的。
1: 怕高反，怕踩坑，怕折腾，怕不省心，但真正跟徐州音乐广播出发的人收获的全是安心和惊喜。
3: 首先两个字就省心，
2: 无论是安排的吃的地方还是住的地方都是挺满意的。
1: 拉萨林芝成熟线路再次归来，最好的旅行从来不是赶路，而是陪伴与治愈。趁着金秋西藏最美时节，带上家人，陪着孩子，把生活的忙碌暂时放下。
3: 我们旅行也不是去哪网红地点打卡啊，追求去多少景点拍多少照片，孩子的那种收获常常是藏在路边的风景，我们放慢脚步陪伴着就好。
1: 徐州音乐广播金秋西藏团正在报名中，9月26号出发， Jason 全程带队，11天10晚带你感受西藏绝美秋景。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查看完整行程，咨询电话19205137888，19205137888。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6: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阵雨19到25度，宜宾阵雨19到25度，延安多云14到24度，西双版纳多云22到33度，拉萨多云8到20度，泉州晴25到31度，珠海雷阵雨26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让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4: 旋律

0: 台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2: 我是孙燕姿，想要懂得品味人生，你需要一首极美的旋律。现在就打开 Hit FM， 让好音乐帮你培养一下优雅的气质。现在是晚上八点，
3: 九一九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6: 大家好，我是月落星辰。24年年初上下班需要开车，有次无意间打开广播，收听到了919的节目，感觉很有意思。没想到这一听就听到了现在，现在每天早上都坚持在群里打卡，听杰森聊聊趣闻，跟大家一起互动。有了919的陪伴，上下班路上都不觉得枯燥了，很感谢919。最后，祝徐州音乐广播5周年快乐！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9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多云，21到27度。连云港晴转阴，17到27度。淮安晴转多云，18到27度。商丘晴转多云，16到28度。蚌埠阴，19到27度。宿州多云转晴，17到28度。淮北多云转晴，18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5: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4: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5: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7: 当旋律成为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9到29度，上海阴转多云，23到29度，杭州多云，23到32度，南京阴，21到27度，苏州多云转阴，23到29度，郑州多云转晴，18到28度，青岛晴转多云，19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5: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4: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5: 你说的对，章鱼哥。
6: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7: 激动难以忘怀。

0: 我是孙燕姿，晚上吃的有点多咯，转一转，动一动吧。现在是晚上9点，收听 KFM 就对了。
1: 919大台柱，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KFM 就是爱音乐。
2: 大家好，我是遇见。第一次听节目是石花在唱歌，他在唱《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从那以后，每天打开音乐广播就成为了我固定的动作。早上起床，音乐活力派带来元气满满；下班路上，音乐咚咚锵又带走了我一天工作的疲惫。非常感谢奔放的石花、沉稳的 Jason、认真的逍遥每天的陪伴。祝徐州音乐广播5周年快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9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阵雨19到25度，宜宾阵雨19到25度，延安多云14到24度，西双版纳多云22到33度，拉萨多云8到20度，泉州晴25到31度，珠海雷阵雨26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一个远方，西藏无数人向往，却又迟迟不敢出发。
2: 西藏呢，是一直我们想去，但是一直不敢去挑战的。
1: 怕高反，怕踩坑，怕折腾，怕不省心，但真正跟徐州音乐广播出发的人，收获的全是安心和惊喜。
3: 首先两个字就省心，
2: 无论是安排的吃的地方还是住的地方都是挺满意的。
1: 拉萨林芝成熟线路再次归来，最好的旅行从来不是赶路，而是陪伴与治愈。趁着金秋西藏最美时节，带上家人，陪着孩子，把生活的忙碌暂时放下。
3: 我们旅行也不是去哪网红地点打卡啊，追求去多少景点拍多少照片，孩子的那种收获常常是藏在路边的风景，我们放慢脚步陪伴着就好。
1: 徐州音乐广播金秋西藏团正在报名中，9月26号出发， Jason 全程带队，11天10晚带你感受西藏绝美秋景。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查看完整行程，咨询电话19205137888，19205137888。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6: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7: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4: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8: 悸动难以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多云，21到27度，连云港晴转阴，17到27度，淮安晴转多云，18到27度，商丘晴转多云，16到20度。

0: 28度，蚌埠阴19到27度，宿州多云转晴17到28度，淮北多云转晴18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3: 悸动难以忘怀。

0: 时间到了，我要先去哄一下前世情人睡觉，等等再回来帮你报时哦。现在是晚上十点，我是周杰伦。919大台柱，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9到29度，上海阴转多云，23到29度，杭州多云，23到32度，南京阴，21到27度，苏州多云转阴，23到29度，郑州多云转晴，18到28度，青岛晴转多云，19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斯灿，九一九黑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一年只每二十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5: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首座，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三天两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4: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十月二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二十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6: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5: 二十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7: 七、六、五、四、三、二。
5: 二十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8: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5: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9: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阵雨19到25度，宜宾阵雨19到25度，延安多云14到24度，西双版纳多云。

0: 云22到33度，拉萨多云8到20度，泉州晴25到31度，珠海雷阵雨26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妈妈，什么是颜色？
2: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1: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2: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1: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2: 那是绿色的味道。
1: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2: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1: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2: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1: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2: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3: 激动难以忘怀。

0: 我是孙燕姿。晚上十一点，那些天天年年不停的忙碌，偶尔让生活进入充氧期，听着 Hit FM 晚安。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多云，21到27度，连云港晴转阴，17到27度，淮安晴转多云，18到27度，商丘晴转多云，16到28度，蚌埠阴，19到27度，宿州多云转晴，17到28度，淮北多云转晴，18到28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5: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4: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8: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9: 清明寒食祭先祖，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8: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9: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8: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肥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9: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8: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10: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9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9到29度，上海阴转多云23到29度，杭州多云23到32度，南京阴21到27度，苏州多云转阴23到29度，郑州多云转晴18到28度，青岛晴转多云19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2: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3: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4: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1: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2: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3: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1: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5: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6: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5: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1: 全民防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7: 激动难以忘怀。

0: FM 91.9，衢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熄灯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4: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3: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6: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7: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8: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9: 激动难以忘怀。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师傅，去三里屯。
2: 好嘞。
1: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2: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1: 这不没警察吗？
2: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1: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2: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1: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2: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3: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4: 当旋律成为

0: 我是后贤，现在是凌晨一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5: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4: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兄弟，我去莱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5: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2525年的一天，
2: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3: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2: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3: 带我去看，
2: 早就灭绝了。
3: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2: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1: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激动，难以忘怀。

0: 我是浩贤，现在是凌晨两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听见原创的伟大。
1: 那是这里，那是这里，那是这里。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6: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三天两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5: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十月二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8: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9: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8: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9: 这是为何？
8: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10: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7: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11: 激动难以忘怀。

0: 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2: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3: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4: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1: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凌晨三点，英雄的身体也不是铁打的，早点休息吧，明天才有力气继续奋斗。我是周杰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5: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4: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妈妈，纵横捭阖的阖字怎么写呀？
7: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6: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7: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6: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5: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8: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2: 我是昆曲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果你还舍不得关掉 Hit FM， 那就转小声一点吧。现在是凌晨四点，我是周杰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一年只每二十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5: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首座。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三天两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4: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十月二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7: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6: 你说的对，章鱼哥。
8: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9: 激动难以忘怀。

0: 九一九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每一天你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有些人会跟你斗得头破血流，管他呢，开心就好，开心就好。

0: 月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2: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3: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2: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4: 激动难以

0: 我是浩贤，现在是凌晨5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一个远方，西藏无数人向往，却又迟迟不敢出发。
1: 西藏呢，是一直我们想去，但是一直不敢去挑战的。
0: 怕高反，怕踩坑，怕折腾，怕不省心，但真正跟徐州音乐广播出发的人，收获的全是安心和惊喜。
2: 首先两个字就省心，
1: 无论是安排的吃的地方还是住的地方，都是挺满意的。
0: 拉萨林芝成熟线路再次归来，最好的旅行从来不是赶路，而是陪伴与治愈。趁着金秋西藏最美时节，带上家人，陪着孩子，把生活的忙碌暂时放下。
2: 我们旅行也不是去哪网红地点打卡啊，追求去多少景点拍多少照片，孩子的那种收获常常是藏在路边的风景，我们放慢脚步陪伴着就好。
0: 徐州音乐广播金秋西藏团正在报名中，9月26号出发， Jason 全程带队，11天10晚带你感受西藏绝美秋景。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查看完整行程，咨询电话19205137888，19205137888。
3: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4: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5: 激动难以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好看。
1: 大家好，我是耿灿，九一九黑 T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2: 哎，好嘞，十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3: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4: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2: 老板，来两根油条。
4: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5: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6: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5: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7: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8: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0: 我是后弦，现在是早上六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9到29度，上海阴转多云23到29度，杭州多云24到30度，南京多云21到27度，苏州多云23到29度，郑州晴转阴17到28度，青岛晴19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九 Hit FM。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5: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4: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6: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7: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6: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8: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6: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9: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5: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6: 反家暴，说出来。
10: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阴转多云，21到27度。连云港晴转多云，17到27度。淮安多云，19到27度。商丘晴转阴，15到28度。蚌埠阴，18到26度。宿州多云转阴，16到27度。淮北晴转多云，17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Don't you love me? Sorry. I'm so sorry.

0: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2: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2: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3: 激动难以忘怀。

0: 我是后弦，现在是早上7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在徐州这座充满烟火气的城市里，每天陪伴我度过通勤、工作与闲暇时光的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华子。开始收听音乐广播是由一波青年主持人打造的，再到现在的919徐州音乐广播，不仅是播放音乐，更在创造流行。从支持原创的919寻光音乐人，到总是快人一步的919大首播，早晨有互动感十足。8年间接省主持的音乐活力派，省内收听率可达前3甲。傍晚时有飒爽风格，懂懂的音乐咚咚锵，始终走在潮流前面。他们是我心中当之无愧的城市流行风向标。在此祝徐州音乐广播5周年快乐，一路长虹，黑板式。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9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阵雨19到25度，宜宾阵雨20到25度，延安多云13到24度，西双版纳多云21到34度，拉萨多云转小雨9到19度，泉州晴25到31度，珠海多云26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
7: 你觉得呢？
8: 我觉得二手不好。
7: 二手好，
9: 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8: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9: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8: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9: 二手好，
8: 二手不好，
9: 二手好，
8: 二手不好。
9: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10: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9: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8: 戒掉尼古丁，生活更安心。
1: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11: 嘿、hey,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早间7点03分，欢迎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当中，音乐活力派正在直播，我是 Jason。 今天开工歌曲五月天，约翰兰农。

欢迎回来，7:0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五月天约翰兰农。有的时候其实重要的不是跑得多快，而是没有轻易离场。状态好的时候咱们就全力投入，状态一般也要稳住节奏，哪怕今天只前进了一小步，也比停在原地更加接近目标。全新的一天已经正式开始了，愿你不慌不忙，在自己的节奏里持续向前。另外呢，刚刚啊，有朋友说 Jason 什么今天才星期二吗？是啊，啊，已经上了两天班，结果一看日历还是周二。一起加油吧，一起给这个互相鼓励吧啊！中秋假期就在前方，向我们招手啊！咱们还有不算今天啊，再坚持两个工作日。在星期二的上班路和上学路上，欢迎各位来到开心键盘群，或私信 Jason 元气满满问候一声早上好。如何找到我们呢？方法非常简单，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加号这一栏当中直接搜索并且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英文字母 VIP 加阿拉伯数字52919就能够找到我们了。加入 Jason 的这个微信，然后呢我会把你邀请到群组里，我们在群组里可以实时爆料路面上的更多情况，优先参与徐州音乐广播的各项活动，在群组里面都是可以完成的。那或者是呢，如果已经有了这次的微信，想要实时参与，直接给我发私信就可以了，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在第一时间都是能够收到的。只要参与节目互动，就添加微信号 VIP52919。 来吧，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呢咱们徐州是晴转阴的天气，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7度，目前呢体感温度是在19度左右。依旧是一个比较凉爽的清晨，来继续再来欢迎一下早起签到的朋友们，欢迎遇见早上好。

7:03来打卡报道，欢迎简单，早上好。7:04发来了今天的天空，哎，朋友们，今天早上的天空还是很漂亮的啊，就是那个云呢，它不是那种大片的，对吧？它是一小块一小块的，然后阳光从那个穿过云层啊，然后洒在那种就是草地上，然后呢照射在房顶上，然后反着金光，特别的漂亮。而且今天早上还是能够看到光柱的那一种。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早起签到的朋友们。欢迎坦然自若，早上好。坦然自若说了，说今天是2026年的最后100天，希望大家都能够清零烦恼，整理当下，更新未来，遇见更好的自己。哇，那今天还是一个很有纪念性的日子啊，2026的最后100天。继续欢迎6:03巨网战士华哥、杨森、苗波、月落星辰、 Rusher，欢迎花花，早上好。耿耿、冰梅、蓝小，名字被猫叼走了。欢迎无为，简单的谢谢。盖绿幕，海阔天空。开不见 LVZ， 快到碗里来。欢迎加佩佩，早上好。今天呢，咱们徐州天气预报啊，预测上午是一个大晴天，到了下午的时候可能会有些转阴的状态，所以朋友们一定要珍惜这样今天早上出门比较明媚的天气。为什么呢？因为本周将会迎来中秋节假期了嘛。从目前的天气预报来看，9月24号开始，江苏全省将会出现持续的阴雨天气，像24号江苏沿江以及江北地区是阴有小雨，西部部分地区有中雨。25号到27号在中秋节假期期间是全省降水的最强阶段，所以呢气象台也是预测说，想要赏月这三天赏月基本上是无望了。那从目前预报的气温来看，本周入秋的可能性也是较低的。那根据徐州市气象台的预测，像本周四啊，9月24号徐州将会迎来小雨转中雨的天气，25号中秋节中雨天气，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只有20度。

没？吃饭了没？陪在你身边的人是谁？胖点了没？变样了没？最近这几年想我了没？赚的多不多？平时累不累？养没养好胃？会不会晚睡？求你别管我，真的没有罪，只要你过得好，其他都无所谓。自从你走了就换了地儿住，偶尔也回去走走熟悉的路，在你最爱的烤肉铺喝点真露，那老板还认得出，还爱打招呼。他总是会问我怎么一个人来，

这是来自宝石 Jam 和张碧晨的合作，歌名叫做不后悔。在星期二的上班路继续来欢迎朋友们的打卡签到和互动，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英文字母 VIP 加阿拉伯数字52919就能够找到我们了。简单说说 Jason， 其实换个角度想一想啊，周四上完班就可以连休三天了，然后呢就又是元气满满了。是的，角度不一样，世界就变样，对吧？所有事情都要往好的方向去考虑。那放完三天假之后，咱们回来再上三天班，对吧？紧接着十一假期就到了，哎，又能开心开心度假了。欢迎归桃五九说 Jason 早上好，我现在呢已经出差回来了，在食品城打卡，正在采购结礼当中。早早早。欢迎笑脸儿，早上好，早上好啊！来，今天节目一开始，咱们先来关注啊，关注一个最近一段时间最出圈的一个单品啊。哎呀，我是发现了，就是只要是这个商场里啊，或者是某一个烘焙店呐、啊，只要开始卖这个东西，它就一定会大排长龙，而且只要卖这个东西，周围就能够长出一圈的小朋友。来，这个东西它到底是什么呢？哎，我相信很多朋友估计已经猜到了。前段时间呢，在群组里面，有不少朋友晒出了自己入手的照片，是啥呢？就是超长的那个蛋挞。最近有一款长度60厘米的超长蛋挞火爆出圈，被网友们称之为蛋挞界的巨无霸啊！这个网红单品一经推出啊，就引发了超多线下门店排队打卡的盛况。有报道说，在9月16号武汉市东西湖区一家食品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加紧赶制上千件超长蛋挞的半成品，而这些成品呢会被装箱，然后依次发往全国各地的烘焙门店。公司负责人陈先生说最近一段时间这个门店的需求啊突然之间就增多了，很多地方都有订单，说甚至远到新疆啊都在大批采购，目前产品已经处在了供不应求的状态。那陈先生也告诉记者说，这款爆品走红啊，核心可能并不在于口味的颠覆，是因为这个怎么吃嘛啊，它都是那个蛋挞味儿啊。它无论多长，它吃起来它就是普通的蛋挞味儿，所以呢，他觉得这个产品爆火的核心并不是口味，而是提供了强大的社交情绪价值。我们也欢迎大伙一起来分析分析，你说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交情绪呢？夸张的长条外形，自带打卡属性，然后年轻人们购买之后啊，拍照发朋友圈，哎，这也为就是社交媒体啊，还有那个不少的什么小某书啊、抖音呐、啊，对吧？也为线下门店那是带来了免费的流量。我看那有的门店就是供不应求了，就是想买这个超长蛋挞，你得提前下单预约，你得预约你第二天什么时候取货，你才能吃得上。说一个人吃和朋友一起分享的感觉，它是完全不同的啊。说一个人吃那没意思，一帮人吃，说甚至有的朋友就是买了一个，把它分成八块，然后跟这个好朋友们一起分享，说就感觉非常的甜蜜。有销售门店介绍说这款超长蛋挞长度是60厘米，价格呢是16.8块，每个人啊得限购啊，你不能买太多，因为排队的人太多了，你这限购只能买一个或者买两个。说到手之后呢，最好两天之内要把它吃完，而且还提到现在这个蛋挞超长的啊已经火爆到了什么程度，有些门店排队那在那商场门口那得拐弯排，排多久呢？2到3个小时你才能拿到。来，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入手了的朋友，味道怎么样，跟我们分享分享，或者是来跟我们晒晒图。
孩子收到这个超长蛋挞之后是什么反应，那个开心的笑脸啊，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晒一晒。因为行内人士在分析嘛，说这个超长蛋挞的走红绝对不是偶然，从超长到巨型，说现在越来越多的传统食品已经开始通过改变形态呀、放大体量啊，在寻找新的注意力入口。大家觉不觉得啊，就这个东西它突然之间就爆火了，这没有什么征兆，感觉过了个周末突然就火了。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个戏码它是有些似曾相识的，就是东西还是那个东西，只是把它变得就是特别有规模，或者说特别有看点，火了。对吧，你这到底怎么着才能让它有看点呢？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把它不断的放大啊，然后最后再申请个吉尼斯世界纪录什么的。但是呢，记者也注意到啊，有医疗机构发文说超长蛋挞的酥皮儿，还有这个蛋挞液啊，都是属于高热量食物，特定人群是要谨慎适量食用的。而且就这个体积，咱们跟常见的配方你粗略的计算一下，差不多相当于6到8个普通蛋挞。那这个普通蛋挞一个是150到200千卡，一根超长蛋挞下去热量那是轻轻松松超过1000千卡，接近一顿甚至是两顿饭。而且这个东西吧，你可以尝，你尝一尝什么味儿，但你绝对不可能一个人把它吃完。而且呢，超长蛋挞的酥皮原料是采用了大量的黄油、猪油以及酥油糖还有脂肪去进行混搭，像蛋挞芯儿，它是由糖、淡奶油或者是全脂牛奶去组成的，它会给你的大脑一种很强的奖励感，让人越吃越想吃，越吃越想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光是听我念完这些配料啊，就已经开始感觉有些饱了。如果你刚听完我说的这些配料你就饱了，朋友们，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咱们就是上了岁数的表现。因为年轻人听到之后还是很想去买一根啊，尝试尝尝什么味道的。所以我们也来问问大伙儿，这个超长蛋挞啊，咱们现在徐州好多地方都在卖，好多地方都有。昨天晚上去逛超市，就连我们家旁边的社区超市现在都已经卖上这个超长蛋挞了。哎呀，周围有好多小朋友在那儿排队啊，想让爸爸妈妈帮着买一根儿。所以这个东西最近特别特别火，大家已经买过了吗？大家觉得好吃吗？这不就像前段时间冬天火的那个奶皮子糖葫芦是吧？超长蛋挞火了，大家买过了吗？好吃吗？欢迎大家在开心键盘群或私信 Jason 一起来聊一聊吧。

题是来自风小征天涯。如果国庆假期想要出去玩，但是呢还没有想好旅行目的地，出去玩呢担心拥挤，担心踩坑，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广电严选主持人亲自带队的宝藏旅行线路，2026国庆最治愈的短途漫游来了，最美徽州秋韵三日游，现在呢已经开始正式招募了。昨天和前天啊，现在是开始两天了，已经有不少朋友去找客服报名，已经是锁定席位了。那么这一次的旅程呢，是由逍遥全程带队陪伴，懂风景，更懂大家的出游需求。这一次呢，十一之旅是10月2号到4号，3天2晚纯玩漫游，全程豪华大巴往返，逍遥将会带你一站式打卡徽州核心的精华景点，他会带你依次玩转清幽小众的平山村，坠入湘南的水墨画卷，漫步烟火十足的一线古城，去感受皖南独有的夜色温柔和市井风雅，还有呢就是秋日氛围感拉满的木坑竹海，随手一拍就是卧虎藏龙的同款大片。我还记得前两次 Jason 去到那个木坑竹海的时候，其实这个景区里面我感觉啊是很值得去逛一逛的，在里面走一走吹吹风，而且刚进入景区的时候会看到好多当地的村民在干嘛呢，在那个挖竹笋哎，很有可能刚刚挖出来，然后到了晚餐这个竹笋就端上了你的餐桌。那么除了木坑竹海之外，世界文化遗产西递古村肯定也要去看一看的，去看一看氛围感爆棚的灯光秀表演，还有原生态秘境古村南坪，去感受一下最为纯粹的皖南烟火和山河诗意。另外呢，在这次行程当中呢，还给大家安排了独家非遗草木染手作，带您沉浸式体验，做好之后呢也能带走，当做你的专属旅游纪念。10月2号到10月4号，逍遥全程带队，919宠粉专属价，单人价格1199，这里面呢是包含2晚啊静谧雅致的奇树湖仙境国际大酒店。这个酒店呢还是比较不错的啊，是当地的一个4星级酒店，而且之前我们在那边就住过的时候，就早上起来之后，因为整个酒店的环境还是不错的，早上吃完早餐然后在酒店里面走一走，很有那种就是园林的感觉。而且像这个酒店您自己现在在携程上可以去搜一搜，价格是在490左右，这个2晚我们已经给您包含在内了。而且呢本次行程还包含2早2午一高标徽州的特色晚宴，还有全程刚刚提到的景点大门票、非遗体验、旅游意外险、专业领队服务，全部都给您包含在内了，单人价格仅需1199。想要了解完整详情的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就能够看到完整的行程推文了。强烈建议大家来到群组当中看一看，因为昨天的逍遥特别的用心啊，做了一个行程的那个简略版本，就是每一站当中它底下都配了图片，还给大家配了短视频，方便大家更好的转发给你的家人，转发给你的好友，并且点开那个视频就能够看到，哦，比如说现在我去的是西递古村，现在是什么样子，我要去到南坪村是什么样子，一目了然。微信后台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两个字，欢迎大家入群来了解详情，锁定最终的席位啊。另外关于超长蛋挞的事儿，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你的感受。现在这次来好好的盘点盘点，一会儿跟大家好好聊一聊，看看大伙儿到底是踩雷啦啊，还是觉得味道不错呢这来自许嵩，如约而至。

0: 大家好，我是耿斯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阴转多云，21到27度。连云港晴转多云，17到27度。淮安多云，19到27度。商丘晴转阴，15到28度。蚌埠阴，18到26度。宿州多云转阴，16到27度。淮北晴转多云，17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6: 欢迎回来，7点36分，音乐活力派正在直播，我是 Jason。 刚刚聊到了最近一段时间特别特别火爆的超长蛋挞，而且在咱们徐州的大街小巷你都能看得到啊，很多商家都在卖，甚至呢像有网友们都在说这个特别之火爆，因为想排队根本就买不到，你都得提前打电话预约，你得跟老板预约说我第二天，哎，我什么时候去买，我这个时候能不能有，能不能给我留上一个就已经火爆到了这种程度，所以大家都买了吗？您感觉好吃吗？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啊。然后呢，我们来听听这一位叫做哎呦，来 ，L A C E E 啊。
7: 我妈妈也给我买了超长蛋挞
6: 啊！我妈妈也给我买了超长蛋挞，然后晒出了一张照片。哎呦，这买的还不是一个，还是买了两个。就是这个东西嘛，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从小朋友的角度来说，肯定是非常开心的，对不对？来，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个小朋友的语音，你听你都感觉这是笑着说的。
7: 我妈妈也给我买了超长蛋挞
6: 你看看多开心，对吧？多自豪的感觉我昨天去那个我们家旁边的那个社区超市，哎，我刚一上去上到那个二楼的时候，我就发现，哎，旁边就有在卖这个超长蛋挞，然后旁边有好几个小朋友，然后在那排队，然后等着那个姐姐在给他装嘛，然后装完之后打包，然后拎着走，在那个超市里面，你就感觉小朋友那种自豪感，就是那种，哎呀，我有你没有。珊珊说超长蛋挞，昨天晚上朋友，哎，才给我儿子买了一个刚出炉的，味道是真不错啊，说一家四口吃了半根还剩半根啊，因为就是太腻了一家四口吃了半根还剩半根，因为确实嘛，就连那个经销商啊，总部不也说了吗，说这个东西吧，就是味道它还是那个味道啊。火爆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它的造型。欢迎大潘早上好，说每天早上准时打开手机看微信群，向各位问候早上好啦。然后 Cat Profen 说这个超长蛋挞一个顶7-8个啊，月考奖励这不就要来了啊，如果把它当为月考奖励，孩子们的这个奔头啊，应该会很足，而且拿到之后会很骄傲，拿到之后还能跟这个小伙伴们一起分享，对吧？一个能分8个吃。来，关于这个超长蛋挞的事情，大家怎么看呢？ 猪猪
8: 真的是年纪大了。
6: 嗯，
8: 前几天看人家排队买，我就特别想买。然后昨天碰巧在一个店里面看到了，
6: 嗯，
8: 我竟然没买。觉得没啥食欲，
6: 觉得没什么食欲啊！看着很多人排队，其实前段时间我也是特别好奇，然后我去到那个商场那边，哎，门口好多人排队，我说到底是在排什么呀？我说我进去，我也转一圈，我也看一看，确实很香啊。

0: 确实很香，但是呢，没有入手，也感觉吃不完。坦然自若说，其实我觉得确实没有必要去排队追风。它跟平常的蛋挞啊，能有什么不同的口味呢？啊，没有不同的口味，一样，一样的口味啊，一样的口味。XY 啊，分享了一个这个短视频，我看看这大伙拿着那个超长蛋挞的，哎呦，这没拿住，一下掉地上了，掉地上了。小苹果提醒，现在东三环食品城这儿非常的拥堵，从这儿路过的朋友咱们要多多留意注意一下，看看前方具体是什么原因，单纯的车多还是因为有事故而造成的拥堵啊？感谢您的提醒，东三环食品城这儿比较拥堵。春风十里说，家里面有小学生的确实很难不买啊，就是爸爸可以给我买一个吗？LEE
1: 做电波是现在不用说超长蛋挞，就基本上这些甜食面包类都不再碰了。
0: 嗯，
1: 看了他们的制作过程真的挺吓人的，那些糖啊油啊一堆一堆的。
0: 是的，昨天晚上我也刚刚刷到，哎，感觉就是平常吃的很普通的蛋糕，结果要放那么多的油和糖。呼呼说，昨天在社区团购预约买了一个，结果太火爆了，缺货没到，团长说你只能退款了。哎呀，就是这么火爆啊！大家都买过吗？吃过之后什么感受？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分享。

入秋换季，皮肤格外的娇气，不仅容易干燥泛红，干纹细纹也悄悄爬了上来。想要入手修护精华，但是呢又感觉专柜的价格偏高，感觉肌肤状态一路下滑。那么今天大牌美妆捡漏福利来了，修护王牌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惊喜超低破价。今天的这个价格真的非常非常的低，非常非常的合适，大家想要这个入手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了。今天呢依旧是我们徐州音乐广播的专属福利专属链接，今天100毫升大正装一瓶价格只要239，是的，你没有听错，一瓶的价格只要239，两瓶装价格更划算，两瓶只要399。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就能够抢先购了，就会弹出链接了。但是呢要特别提醒到大家的是，一定要添加客服微信，只有添加了客服微信才能够享受到这个价格。如何去添加客服微信？回复活力，同步弹出的图片当中它是有一个黄色的框框，在价格的下面有加好友三个字，把客服加到你的微信列表当中，然后呢就不用管了，直接划走，加上之后划走，重新打开链接，最终就是这个价格了。因为呢现在就是为什么要添加客服的微信，他会给你发一张权益卡，你以后只要领到了这张权益卡，在我们的商城当中消费全部都是有这个免检的，积分也依旧是可以当钱花的。今天239一瓶价格239，两瓶只要399啊。昨天呢我们在这个办公室里边聊天，说到了这个价格，然后逍遥还说呢，怎么这么便宜，我之前买的可是599买了一瓶啊。因为今天依旧是徐州音乐广播的专属链接，专属链接啊，所以说价格才是这么的优惠。那么提到雅诗兰黛呢，女生们肯定是都知道的，因为就连很多男生都一定听说过这个大品牌，从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到现在，是全球无数女生都在一直回购的单品。要说到他们家的口碑王牌小棕瓶精华，一定是榜上有名的。它的核心修护成分是二裂酵母，能够深入肌底修护皮肤屏障，日常维稳也是相当出彩。而且呢它是那种清透的浅棕色的淡青质地，吸收很快，不会黏腻啊，上脸之后涂完之后感觉黏黏糊糊的，没有这种感觉。干皮涂完水润不紧绷，油皮用着也很清爽，泛红的时候涂上它像是给皮肤灭火一样。坚持用两个月，皮肤会变得又软又滑，即使素颜它都会透着那种健康的光泽感，可能看起来要比同龄人年轻好几岁。今天呢是徐州音乐广播的专属福利，同时也是专属链接，100毫升装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一瓶价格239，两瓶价格更划算，只要399，正品保真，跨境直采，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因为我们是全球直采啊，所以说呢发到大家手中的有这个日韩款，还有这个欧美款，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来感受一下。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中通发货效期是到2028年的6月份，还有1年09个月的时间，大家可以放心使用，一定要记得添加客服微信才能够享受到今天的专属价格。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2: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919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修护王牌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今天呢是徐州音乐广播的专属福利链接，100毫升大正装，一瓶价格239，两瓶装的价格只要399。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记得添加客服微信啊。扫码之后，就是您回复完活力两个字会收到商品链接，扫码进入链接，在价格的下方239底下有加好友三个字，点击一下把客服加到你的微信当中，它是自动添加你为好友的，加完之后然后划掉啊，划掉，然后重新扫码进入，最终付款就是239了，而且呢加上客服每单还能立减5块钱，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啊。另外今天跟大家聊到了关于这个超长蛋挞的事情。刚刚旺仔说我一个小蛋挞都吃不下啊，这个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感觉。华哥晒出了一个小朋友啊，小朋友正在吃着那个超长蛋挞，他说这是我朋友家的小棉袄，一啃一个不吱声，说是等了两三天啊，光打电话问了三四家终于买到了啊，说光吃了啊不让拍。月落星辰说，一下子让我想起了曾经的那个一米大肉串。

0: 痴人陈说超长蛋挞非常的腻，说感觉品质也比较堪忧啊，没买的朋友不建议买。 Lucky 七七说从来没买过，因为吃不完啊。然后还有一个感觉就是有些不好吃，然后飞扬说吃不完啊，小小的一个就已经感觉很腻了。然后买叫啥买卖，说我只吃皮儿，吃不了里边的啊。蛋挞你只吃皮儿，你吃那个热量最高的，铁子那个热量是最高的，里边的那个东西用的是最多的。
1: 不关心阳光，草也长得很好，喝茶和上雨已经不再让我。
0: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你的购买感受。同时路面上啊，马上进入八点钟了，路面上哪些路况啊，哪些路段一路畅通，哪些不大好走，也欢迎各位继续分享爆料。大帅

0: 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
4: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

0: 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3: 现在是早上8点，
2: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7: 我是919的忠实听众，每天坐上车都会听，声音穿越山海，热爱从未停摆。祝 FM 919周年庆快乐，我会持续关注徐州音乐广播，继续听见美好与热爱。
1: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9到29度，上海阴转多云23到29度，杭州多云24到30度，南京多云21到27度，苏州多云23到29度，郑州晴转阴17到28度，青岛晴19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0: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4: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0: 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一个远方，西藏无数人向往，却又迟迟不敢出发。
9: 西藏呢，是一直我们想去，但是一直不敢去挑战的。
0: 怕高反，怕踩坑，怕折腾，怕不省心，但真正跟徐州音乐广播出发的人，收获的全是安心和惊喜。
10: 首先两个字就省心，
9: 无论是安排的吃的地方，还是住的地方，都是挺满意的。
0: 拉萨林芝成熟线路再次归来，最好的旅行从来不是赶路，而是陪伴与治愈。趁着金秋西藏最美时节，带上家人，陪着孩子，把生活的忙碌暂时放下。
10: 我们旅行也不是去哪网红地点打卡啊，追求去多少景点拍多少照片，孩子的那种收获常常是藏在路边的风景，我们放慢脚步陪伴着就好。
0: 徐州音乐广播金秋西藏团正在报名中，9月26号出发， Jason 全程带队，11天10晚带你感受西藏绝美秋景。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查看完整行程，咨询电话19205137888，19205137888。
11: 目前9月26号出发的西藏之旅正在报名当中，11天10晚畅游拉萨林芝经典线路，9月26号凌晨出发，10月6号早上5点50分将会回到徐州，一共是11天10晚的时间。目前呢，我们第一波报名的朋友现在都已经可以查到自己的火车票了，目前呢还有少量的名额可以继续追加啊！提醒大家，我们是小团出发啊，精品小团，不是那种无限期收人的，一旦满员将会直接关闭通道。因为我们这趟行程呢已经经过了前2次团友们的反馈，其实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行程节奏是比较舒服的，而且这一次呢我们又给大家做到了11天10晚，跟之前的线路相比又拉长了一天，所以整个的行程它不是那种早上让你起得特别早，6、7点钟就出发。